0: 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马武战昆阳，论起马武的武功，那在刘秀驾下南阳军这面那是头一流，但是现在四路抢先锋，他排个老摸。第一路先锋官已经定局了，那就是吴汉。第二路是姚七，第三路是岑彭。人家先把各自的城池都已经攻取下来了，跑到昆阳向邓禹交令。而马武呢，现在大战昆阳的少王王志龙，还没取胜呢，还没有打下昆阳呢。本来马武在这个武功上已经把这王志龙给压服住了，但是马武一看四路抢先锋，人家那仨都先来了，他就泄气了。哎，这一下可便宜了那个少王王志龙。本来王志龙就抵敌不住，马武这一松劲儿，他赶紧拨马向旁边一闪，刀交左手。说怎么的，他用手啊就抹擦一把脸上的汗，呵，这汗如雨下。但是这家年轻还想再挡一阵。昆阳王王立还有昆阳元帅吕挠在城上给这个王志龙观敌。就在这时候，马武战马旁边转过来一个人，向马武施礼：
5: 蓝靛壳啊，你要不想打，把这个王志龙就让给我吧。你看你打这个费事劲儿，我过去把他掐死就得了。
4: 嗯，马武一看管自己叫蓝靛壳的乃是小个智坤。这马武长个蓝靛脸，但是谁敢管他叫蓝靛壳啊？这智坤呢能跟他开玩笑。这马武气得一哼哼，
5: 别哼哼，刚才你要是有能耐把那王志龙整死，咱不就杀到城里边去了吗？你没有能耐，你现在排在四大先锋最后一位，你跟我发什么威呀？现在你在后面给我关帝廖阵，你看我怎么斗那王志龙。
4: 原来智坤智军章在旁边观瞧的时候，见这个少王王志龙已经累得不像样了，他抢到前面来了，到了王志龙的马头前边，他一声高叫：
5: 对了，嘿，毛家在此。
4: 王志龙勒住战局往前一看，光听着有人喊，怎么没瞧着人呢？
5: 往下看，我在这儿呢。
4: 王志龙在马上偏身子低头一瞧，呵，就见智坤三尺多高，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都能烧没了，背后掖两个小棒槌，斜着还背着一把牛类的小单刀，瘦刀条的脸儿，锥把的耳朵不扇风，那两只绿豆眼眨巴眨巴还挺亮堂。你是什么人？
5: 很多人呢都知道我叫甘老，实际上呢某家还有个大名，我姓智，叫智坤智军章。你别看我个小，我在汉殿下驾下，在邓禹元帅麾下，我可是大将，就连千岁都得管我叫智皇兄。
4: 说着话蹭蹭他把背后一对棒槌拽出来了。王志龙一看那嘴就快撇到耳丫子上去了，哼，小

0: 要说那马武过来跟我一战，我们还算棋逢对手。像你这样的人，我这马一撂蹶子都能把你踢死。你马上给我滚开，不要到前边来戏耍。
1: 哎呀，看来你也不知道你家智将军到底高的什么程度啊。我还告诉你，现在我可要发招了。发招之前，我还告诉你我要打什么地方。我第一就要先打你的马脑袋。
0: 王志龙一听，你是打人呢，你还是想打马？
1: 哎，人马我一块打。第二，我就要打你腿肚子。第三是打脚不压。第四，我要捅马屁话，开打！
0: 智坤轻功高，嗖一下蹦起来，一对棒槌抡圆了，照着马脑袋嗡就砸下来了。王志龙赶紧用刀杆一架，心想这小子还真是说哪儿打哪儿。还没等他架上，智坤把这一对棒槌就收回来了。
1: 腿肚子！
0: 这位一琢磨，以为要打腿肚子，他拿着刀杆就向下那么一格，没成想这一棒槌没砸腿肚子，奔他那脚来了，啪嚓！哎呦，哎呦呦呦呦！王志龙想问，你怎么说话不算数？你不说说哪儿打哪儿吗？他又一琢磨，问这没用啊！眨眼间，智坤没影了。等王志龙明白过来，他就感觉到在他的马背上上了一个人，谁？正是智坤。智坤凭借着自己绝妙的轻功，一转身跳到马背上，棒槌掖起来。俩手这么一掐，把他脖子掐住了。智坤就曾经用这一招在函谷关掐死了左炳仁，现在是故伎重演。他这一掐上王志龙的脖子，这王志龙那脖子也粗，他块也大呀，他使劲蹭，哎哎哎，他拿刀想往后砍。智坤急了，伸手蹭把背后棒槌拽出来了。这棒槌是铁的，那可不是老太太将衣服的棒槌，照他那顶梁，砰！掐是没把他掐死，这一棒槌把王志龙脑袋给打瘪了。啊，当啷啷！钢刀扔在地下，王志龙死尸栽倒。这智坤骑在马上耀武扬威，
1: 我说蓝电壳啊，你别在那儿愣着了，我已经把这王志龙收拾死了，你赶紧往城里冲啊。
0: 言之有理。打这以后，这智坤逮着谁在什么场面上都吹这个事儿，而且他要是一吹他这个经历，那都一串一串的。你像什么大闹函谷关，火烧二龙山，一把火烧死苏县十万兵，济阳关生擒岑彭，昆阳城掐死王之龙。其实呢，那生擒岑彭他是也出场了，但是他没起决定性作用。不过呢，等他自己说的时候，把这些事儿都安他自己身上。呵，现在这智坤一看马武催马擎刀，趁乱就杀进昆阳城，他跟着也就冲进来了。邓禹羽毛扇一摆，什么吴汉姚七岑彭岑居然各路大将自带重兵，是涌进昆阳，夺下了昆阳重镇。那昆阳王王立早就吓得和那个元帅吕挠领着一部分人顺着另一侧城门是逃出昆阳，不知去向。要说昆阳有莽兵50000在此驻守，大将也有得有几十员，城池又高，城壕又深，那是不易攻取。现在能把它拿下来，就连邓禹都暗叫庆幸。现在刘秀和邓禹的军中有5虎上将，四大先锋，与过去又有不同。尤其是取下了昆阳，以此为基地向四周扩展，现在就可以跟王莽是分庭抗礼。但是就在刘秀邓禹他们取下昆阳这当天的半夜，刘秀在床上睡觉呢，就听这个

带领着手下众将官，有亲军相随，登城一望。呵，他们往城上门这一来，当时就惊呆了。果然如军兵所报，城外边那军兵密密麻麻，无期待数，一眼望不到边。那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得如同白昼一般。书中交代，这是王莽派来的85万大军，是陆续够奔昆阳。现在前头部队已经把昆阳城是团团围住，现在围昆阳的这军兵是摆了个八卦连环营，就是一营套一营，一阵套一阵，里边想突围那是万万不可能，而且是10层大兵。但只见头层兵一刃刀，七线刀，刀光闪闪；两层兵两刃剑，连环剑，剑走长虹；三层兵三股叉，托天叉，叉环抖动；四层兵四棱剪，银装剪，剪柱书同；五层兵五钩抓，极力抓，抓翻左右；六层兵六合枪，鸭嘴枪，枪衬红缨；七层兵七弯弓，保吊弓，弯弓撒带；八层兵八棱半，半子棒，棒打英雄；九层兵九环锁，套军锁，锁将下马；十层兵十面旗，埋伏旗，旗下屯兵；十面旌旗飘烈火，九层剑戟滚珠缨；八方站定英雄汉，七星旗上秀星胸；六合长青四怪蟒，五方呐喊不定声；四匹探马来回报，三军司命在当中；两杆门旗分左右，是一杆大道飘高空。呵，俗话说，兵要到一万就无边无厌，兵要到10万就彻地连天，兵要到100万连大地都压颤了。刘秀是看在眼中，胆战心惊，他抬头瞧邓禹：“大帅，这一夜之间怎么来了如此多的兵马，咱们该如何拒敌呀？”只见邓禹双眉微皱，轻轻地摇动羽毛扇，他在深思。见刘秀问他，他微微一笑：“千岁，您不必担忧，兵家有云，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本帅总有破敌之策。”这时候邓禹就明白了，上当了。说上什么当了？原来昆阳王王立驻守着昆阳城，那是不会被很容易的就破城啊给打跑的。原来就在马武和智坤斗那个少王的同时，王莽又派人秘密的到城里边来见昆阳王王立送信。哎，这也是王莽的旨意，就命他假装败北，是退出昆阳。哎，正赶上这昆阳王的儿子少王王志龙被那个智坤给打死，这个王立都没来得及收儿子的死尸，都没有来得及哭儿子，赶紧这就往出退。说什么意思呢？哎，这叫以退为进呢、啊、这乃是王莽的军师老道徐世英给王莽出的一个毒计。王莽和徐世英这条毒计这就得逞了。等现在邓禹想明白了，为时已晚，但是后悔没有用，现在应该怎么考虑如何守昆阳，如何打退莽兵，尤其是在这年幼的主公刘秀面前可不能显出来过多的担忧。如果作为大帅军师要一慌乱，那刘秀就慌，刘秀要一慌，你看刘秀这孩儿小，13、14岁，那可是所有南阳兵的主心骨啊，他要是一慌了，志气要消落，那别的战将就没心思打仗了，此城是不攻即破呀。
因此邓

语才安慰刘秀。这时邓禹就发现在这个城西侧莽营那个营边处，一匹战马上端坐一员猛将。一看这员猛将，邓禹向前走了一步，用手扶着城的垛口，他向外探身仔细观瞧，就见灯笼火把晃耀之下，这员大将是与众人不同。首先他是个极高，说多高的个，他要是跳下马来是身高1丈35，脑袋好像头号柳冠斗似的，扎里扎沙的胡须扇满胸前，面如刃铁，黑中透亮，大环眼光滑闪烁，高鼻子梁，圆鼻子头，大鼻子孔，头戴虎头造金盔，身穿大叶连环甲，九股拧成勒甲畔，内衬造罗袍，护心镜雅如秋水，腰挂3尺剑，背后背着一个大葫芦，有3尺多长，流斗粗细，穿一双虎头靴，胯下骑的宝马有个名头叫铁头金眼龙。就见这匹宝马上还挂着兵刃，这兵刃也跟他这人一样大的出了号了，是一把锯齿飞镰大砍刀。这位往这军营前面那一立，这有千条的威风，百倍的煞气。无良佛，邓禹是看在眼中，基本上把这员将官认出来了。这个时候天也就快亮了，邓禹为了搞清这位将官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回身瞧了一瞧身后的众将官，然后冲姚七一摆手，姚将军听令，末将在。姚将军，现在本帅命你到外边和那莽将见上一见。说着话，邓禹用手就指着那个身高1丈35那员大将，你要亲自问明他姓字名谁，然后回报本帅。姚七一听就有点莫名其妙，心想让我出去不是为了打架，是为了问明白外边那员将他是谁，那你让我去干嘛，随便派一个不就行了吗？这哎呀，姚七哪知道，邓禹在考虑啊，如果我所认的要不差，真要是那个人，那也就姚七出去还能回来，派一般的偏将牙将副将，那出去白给，一招就得让人用刀给劈了。哎，安全起见，还是让姚七出去。当然姚七那不能违反将令，他一插手，末将得令。转身打城上下来，有马童把马牵过来了，他带着他的副将，也是他的表弟玉面霸王陈俊，还有一些军卒相随，这就开城门放吊桥，打昆阳城里出来，直接够奔前边那员莽将。与此同时，这员莽将也看着城门开了，见城门这一开，姚七出来，这员将的大环眼突突突就直闪亮，看来这位也是个好战分子。以为城里的人不敢出来，只好在这困着，一看出来人了，那恨不得立刻催马就过去。又见姚七直接奔他来了，他感觉有点诧异，心想就凭我这能力，就凭我这个个头，一般人都得绕着我走，他怎么还奔我来了？
两个人马打对头，这员莽将一打量姚七，也不由得暗挑大指，心说：“嗯。”

0: 南阳军内有如此的虎将，不怪他曾经攻城取寨势如破竹，但不知这个人是谁呀。这姚七也上下打量着这员莽将，说离老远的看着呀，只是看出来，哎，这员莽将啊块儿大，很威风，您倒仔细再看，离着近一些，就感觉到这个莽将从头上到脚下，这浑身无处不在，透露出一种杀机。姚七那不能大意，他在马上一拱手，请问这位将军您是何人，请报上姓名。这位用手一抓扎里扎扎的胡子，要问某家，我乃是莽主万岁驾下称臣苏大帅麾下听令，我乃头路总先锋巨武霸师爷。姚七一听巨武霸，心就打了个词儿，他可知道巨武霸呀，他刚来一打词儿，这巨武霸用手点指，你是何人。姚七看着他点点头，在下乃是汉千岁驾下称臣邓元帅麾下听令，我也乃是四大先锋之一，我汉太岁赛霸王姚七姚思旷。不听姚七然还罢了，就姚七刚这么一报出名，这巨武霸是一声狂叫，哎呀，我找你都找不到，今天你来到我的面前，你是休想生还。
1: 明儿约司令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是。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上回书说到，王莽百万兵困昆阳，现在姚七姚四晃奉大帅邓禹之命到城外来，要见见这个莽将。不知道这莽将什么人？这个莽将一报名，原来是王莽驾下四大先锋之一的巨武霸。那巨武霸的名头现在还不是非常知道，为什么呢？他也是紧紧保王莽才露头，过去他是隐居，但是姚七可知道他这一号。

姚七也一报名，姚七要不报名还罢了，姚七一说自己的姓子名谁，就见这巨武霸是须发结章，怒发冲冠。就见他一抬手，把巨齿飞镰大砍刀就摘下来了。姚七呀，我找你都找不到，现在你撞到我的马前，我要你的命！咔嚓就一刀。就他这巨齿飞镰大砍刀，都出了号了。巨武霸这个是1丈3尺5，他这刀也得有1丈有余，200-300斤不止。可是就见姚七一横自己丈八顶钢枪，就硬接了一招，只听他啪接着一招，把姚七就震得两背膀一阵酸麻，胸膛发热。可是突然间，巨武霸把背后的大火葫芦口就冲准了姚七，然后他用自己腾出来的左手一拍背后的葫芦底儿，就听着砰噗，哎呀，这一下可坏了。姚七本来两背膀还发麻呢，胸膛还发热呢，突然间那个葫芦里边啊打出了一通火舌，这是大火葫芦，这也属于巨武霸一件绝妙的暗器，夸一下把姚七前胸的衣服都烧开了，胡须了去一大片。姚七是秣马转身就回到城内，副将陈俊紧随其后，带出那100多人也赶紧回来了，怕巨武霸跟高追进来，赶紧拉吊桥关城门，是严守城池。姚七进了城里，满面羞愧，见着邓禹元帅，末将奉元帅之命，我到外边已经查明内援莽将，他乃是王莽驾下的先锋官，姓巨，叫巨武霸。果然是他。前文书咱说了，邓禹在城上往外一看，见着这员猛将，他就想到了一个人，想到了一个人，他就告诉姚七到外边问问。你像一般的将官他都没敢派，怕派出去回不来，现在姚七也是浑身着火被烧回来了，也是吃了点亏呀、啊、一听他是巨武霸，邓禹就点点头，嗯，我的眼睛没有看差，果然是我的师弟。原来邓禹的授业老恩师就是隐居在富春山青云观的老仙长，过去呢还做过大汉朝的司天朗，是朝廷的官儿，专门管这个天气的，观天象的。要不说咱们国家文化源远流长，在汉朝的时候朝廷就设置这样的官员，当时在世界上那是极为进步的。那么这个司天朗呢，就是阳光严子陵，当时他不愿意在朝中为官了，这才出家为道长。他有两个心爱的弟子，一个就是现在给刘秀当大帅和军师的邓禹，邓中华，号吉文；另一个就是现在在王莽那面当先锋官的飞虎大将巨武霸。这本来啊，这阳光交出来一文一武，就是恐怕天下大乱，哎，让这一文一武好辅佐汉室。没成想现在这武的呀跑到王莽那边去了。邓禹早就了解师父的这种心意，现在一看自己师弟巨武霸去保了王莽，他的心中是十分不安，把这段事情跟刘秀说过以后，这时候就快晌午了，邓禹说我到外边和师弟面谈。就这样马武姚七一众将官保着邓禹到外边，邓禹回头看看他们，你们不要过来，然后策马接近莽营，跟那个站岗的莽兵说自己要见先锋官巨武霸，
时间不大，巨武霸是骑马而出。这巨武霸刚才让姚七跑回城去了，他愤愤不休。现在一看，来了一个30多岁不到40的道长，骑在马上，肋下带剑，手中拿着羽毛扇。他认出来了，师哥。这师兄弟也有10几年没见面了，现在军前这一见，另有一番滋味。各位七主啊，一个是保王莽的，一个是保刘秀的。师兄在上，小弟甲胄在身，不能全离。我巨无霸这厢在马上失礼了。按说他应该滚鞍下马磕头，但是他知道啊，师哥现在给刘秀当大帅呢，那是两国之敌，所以他没下马。邓禹打稷首念佛号，无量佛，师弟一向可好。师兄，不瞒你说，现在我已经保了莽主万岁，莽主万岁调动天下100万雄兵，将妖人刘秀困在这昆阳之内，他就是两肋生翅也休想逃脱。师兄啊，我劝你就不必给刘秀再当什么大帅和军师，请你相信我，只要你愿意投降莽主万岁，凭师兄你锦绣才华，你必定能高官得坐，骏马能骑，流芳百世。如若不然的话，师兄你来看。巨无霸说着就往身后那么一指，这兵似冰山，将如将海，师兄你就会跟刘秀一般，死无葬身之地。师弟呀，难道说你忘了师父对咱们的教诲了吗？师父曾经说过，教会咱们师兄弟文武艺，以后要辅佐汉室。但是现在你违师命投奔王莽，你不怕师父失望吗？巨无霸把他大脑瓜壳轻轻一摇，师兄，我没有忘记师父的教诲，可是要想让我不保莽主万岁，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也就是说你给我4颗人头，只要这4个人的人头送到我的面前，我是立刻打马回身，回归老家，我是永不出世。嗯，听巨无霸这么一说，邓禹感觉到有点诧异啊，怎么回事啊？师弟，那你说说，你要哪4个人的人头？这4个人，那就是马武、姚七、杜茂和冯燕。嘿，邓禹一听，好，这4位，乃是我们南阳军五虎上将里边的4位，对，我能把脑袋割下来给你吗？师弟呀，不知你为何要斩杀他们呢？师兄，说来话长，我也不想跟你啰嗦，我简单的告诉你，我和这4人是1天2地仇，3江4海恨。我保莽主，一是莽主对我有知遇之恩，莽主为了请我出世，他是几次三番礼贤下士，这才感动了我。那么再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恨这4员将，我要杀掉他们，我要想杀掉他们，我必须要和刘秀这面南阳军决一死战，因此我这才保了我家莽主。师兄啊，我劝你还是弃刘秀保大兴国吧。听到巨无霸这么一讲，邓禹感觉到这里边啊，好像有什么岔头，好像有什么误解。不然的话，这巨无霸师弟怎么如此恨怨马武等人呢？自己没听
马武他们说过和巨武霸有什么仇，

这是为什么呢？百思不得其解，师兄弟各回各地，邓禹由手下人陪同回城里了。到城里进帅府，邓禹和刘秀又商议一番，吃罢午饭，他们又来到北城观看。现在往北门一瞧，和那个西面一样，啊，一眼望不到边呢。就打城下一直到包衣圈那另一侧，就是说这尽头处50里地，你说周围说这有多长那就不用说了，这宽度就有50里，那怎么能够一眼望得到边呢？但只见在这个北城下，距城约有100多步远，一匹马上端坐着一个人。一看这个人，邓禹和刘秀那眼睛啊就不错神了，因为他们一看这个人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八宝带，足蹬乌牛履，60多岁，惨白的胡须，有人打着九曲歪把子黄罗伞。这位骑在逍遥马上，爱坐在伞下，就冲这身打扮，他不是别人呐，正是大兴国的皇上，哎，翁篡续位的王莽王继军。说这是王莽吗？果然是王莽。王莽此次叫御驾亲征，打长安过潼关，出函谷，来到的昆阳，把刘秀给困在这儿了。但是王莽只要一想起来吴汉，他就非常伤心。王莽老在想，自己对吴汉堪称得上是隆恩浩荡，吴汉8岁的时候，自己就封他为东床大驸马，镇金斗通关，3省大帅，谏官大三机。而且我此次要围剿刘秀，都想委以重任，将整个朝廷就是后方的事情都交给吴汉全权处理。说别人能反我王莽，这吴汉怎么能反呢？吴汉杀妻斩荆棠，他的老母亲也悬梁自尽，然后吴汉保那刘秀带着马乘出潼关，过函谷，就投奔了南阳军。看来我王莽还是不识人呐。你看这王莽，你要说他糊涂他不糊涂，这不糊涂啊，他有些事看不明白，他就不想想他怎么杀的吴汉的父亲吴承恩，他就不想想他怎么把他的姑爷汉平帝给要死了，然后自己篡位，回过头来又想烧死自己的亲女儿王凤英，要火烧冷宫吗？他就不想想他怎么杀刘800户，灭刘3000里，以天下为敌。哎，他竟想别人对不起他，他不想自己对不起别人，因此他伤心呐。这王莽来到城下，告诉手下人，向城上军卒打招呼，让吴汉到城外一见。他想相见之下问问吴汉，这吴汉为什么反他，他哪个地方对不起吴汉。这消息就传到上边去了，吴汉自然不能出来呀。可是马武向邓禹请令，元帅，你让我马武出去，我擒那莽贼，只要出其不意将莽贼擒获，虽说他100万雄兵，也就烟消云散了。但邓禹摇摇头，没同意。邓禹心想，马武在五科场曾经大显身威，那王莽怕马武，马武要一出去他就注意，想捉马武就不易。想到此，邓禹回头瞧瞧刘秀，千岁，大帅，千岁，现在本帅请。

0: 到外边面见王莽，和他谈上一谈。
1: 哎，是。
0: 嗯，
1: 这些将官就有点糊涂了，大帅不让马武出去，怎么让千岁出去？这不太危险了吗？
0: 哎，这邓禹呢又把目光落到了吴汉身上。吴将军，末将在，你陪同千岁一起出去，你要把握时机，就在千岁和王莽相谈之际，你冲出去要生擒王莽，可曾听明白吗？吴汉一听是抖擞精神，大帅，末将遵令。哎，这邓禹考虑啊，吴汉这个人办事仔细，让他保刘秀不会出什么大错，这是其一。其二，王莽刚才不还想见吴汉吗？既然他想见吴汉出去，他就不一定跑，吴汉要把机会把握好了，或许就能一鼓成功捉住王莽，真要把他捉住了的话，那就全盘告捷了。马武在旁边啊，还有点赌气，心想，哎呀，这邓禹他不让我出去，他让吴汉出去，但是吴汉出去能比我强吗？嗯，哎呀，你看吴汉保着刘秀往外这一去，什么马武、陈鹏、姚七、杜茂啊、冯业，这些人就都紧张上来了，应付突变呢。可刘秀千万别有什么意外，真有意外的话，这些人就是玩了命的也得冲出去和对方一拼。单说刘秀由吴汉保着带着百十多人打城里往外这一来，刘秀就直接奔王莽来了。王莽那边一看这边没有出动大队人马，哎，王莽也就告诉手下那些军将都原地不动，他骑着马奔刘秀这儿过来了。这好，王莽和刘秀两个人那是一个老爷一个外孙子，但是现在是为了夺得天下，这老爷外孙子的这个亲就不能认了。刘秀离得切近，一看王莽，他第一个感觉就是王莽啊，这两年老了，他不能不老。哎，打五个场到现在，王莽都没睡过好觉，刘秀一天天壮大，他大兴国不得安稳，他能睡好觉吗？王莽一看刘秀头戴太子金冠，身穿大红袍，肋下悬剑，胯下白马，这王莽就骑在马上，用马鞭一指，来者何人？王莽，难道说你忘了五科场的金和金文书了吗？就这一句话，王莽就想起来了，可不吗？这刘秀曾经化名叫金河金文书，下五科场比武，当时我还挺喜欢他，我还许愿只要他胜一阵我就让他做魁首，后来他比武之际抽冷子给我一弓箭，当时我也没有识破他是刘秀，只是把他绑在庄爵之上，后来又被马武将他救走了。哦，他就是那刘秀。就见这老贼王莽脸上的肉来回之抽搐，嘎巴了两下嘴，他没说出什么话，那是他理屈雌雄，他说什么？但是刘秀现在来劲儿了，在马上一挺身，脸涨得通红，两眼瞪得溜圆，王莽，我真没有想到你还敢到昆阳城来面见我刘秀，想当初我的父皇在世贵为皇帝，你官高爵显，被我父皇拜为安汉公，而且你还是当朝的国丈，你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权倾朝野，天下的荣华富贵都让你王莽占尽了，可是这你还不知足，你却用毒药酒把我父皇给毒死，你又要杀死我的母亲。

0: 在我没落生的时候，你就要将我斩杀。王莽啊王莽，你以为你能够把我刘家的人杀绝了？你那不是痴心妄想吗？现在我刘秀已经取下了你很多城池，如今虽说我被困昆阳，不过我昆阳城是易守不易攻，你手下虽然人马众多，但是在我刘秀的眼中看来，他也是不堪一击。王莽啊，如果你要还知道什么是羞耻，你就应该现在拔出宝剑，当场自刎，以谢天下。你还愣呆呆的骑在马上，难道说你就不要你这老脸了吗？哎呀，刘秀这一顿连冤带损，王莽是听不下去了，嘎啦嘎啦抽起金刀。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攥着不凋零的梦闯荡，和那个人许下过地老天荒，却在世事无常里走散，为爱流的泪，说的痴心话，都成了难忘的代价。后来独自熬过苦痛挣扎，在深夜里反复咀嚼，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如今在听，偶尔还会惦念过往，却只剩老朋友般的牵挂。黑胶的纹路裹着岁月的质感，才懂那些心碎与流泪都是成

0: 为了迎合他，改了发型，调了妆容，连说话的频率都学着贴合他的喜好，在爱里彻底弄丢了自己。我们哭过笑过，却连一个真诚的拥抱都没有。他总皱着眉头沉默，让我猜不透心意。那些孤独无助的深夜，连呼吸都变得麻木，直到听见别再装酷，何必装酷，别失去爱的风度，才猛然醒悟，爱不是单方面的妥协。如今在听，已懂爱的风度是自我保留，也是给彼此的体面，不在失衡的关系里执迷不悟。
1: 我的头发长了短了，口红深了浅了，你只要开口，我全都皱。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在教室后门偷偷望他打球的身影，操场旁的梧桐树下，连风都带着小心翼翼的悸动。那句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太让自己靠得太近，道尽了当时的胆怯与欢喜。我把心事藏在课本扉页，假装不经意路过他的课桌，却在对视时慌忙躲开视线。明知青涩的喜欢或许没有结局，可心跳却不受控制，连作业本上的字迹都因他变得潦草。后来才懂，这份情非得已的悸动是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印记。如今再听，依旧会想起那个脸红心跳的自己。原来有些心动真的会跨越岁月，在心底留有余

高中时总怕和别人不一样，可以收起古怪的爱好，学着附和热门话题，直到在耳机里撞见这首歌。后来试着在课间画喜欢的插画，在放学路上哼自创的调子，哪怕被议论不合群，也咬牙坚守住了心底的小世界。就像歌词里唱的，我的小宇宙有自己的星球，那些曾被视为异类的坚持慢慢成了底气。原来不必迎合世俗的轨迹，只要点燃自己的小宇宙，就能在专属的星系里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

0: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嫌弃他的焦虑偏执厌世叛逆，吐槽他总穿蹩脚的衣服，身上还带着淡淡的香烟味，可当他蜷缩在沙发上流露脆弱时，所有不满都化作了心疼。那就无论你什么样子，我都深深迷恋，道尽了当时的心境。我开始学着包容他的坏脾气，接纳他的不合时宜，才懂爱从不是完美的躯壳，而是连瑕疵都一并珍藏。如今再听，弦乐的绵长裹着岁月的沉淀，原来这种不问缘由的偏爱才是最动人的爱的方式。
1: 爱你的坏

伴侣指责太放肆、太幼稚，他总用自己的标尺衡量我的一切，要求我活成他眼中的完美模样。为了契合他的标准，我收起棱角，藏起喜好，却在一次次妥协里丢了自己，直到听见破碎你心里的尺，才猛然醒悟，爱从不是单方面迁就，那些所谓的不完美才是独属于我的特质。如今再听，已能坦然接受所有缺憾，原来不必困在完美的枷锁里，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才是最舒服的人生姿态，也是对生活最真诚的坦诚。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曾攥着计划书跑遍几十家公司，却屡屡被拒，团队解散，积蓄耗尽，深夜的天台只剩冷风和无助的自己。耳机里循环着这首歌，无畏二字像火种点燃了心底的倔强。我开始重新整理方案，挨个联系客户，哪怕再遭冷眼也咬牙坚持。那些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都成了歌词的注脚，如今再听热血依旧。原来无畏从不是天生的勇气，是经历挫败后依然选择向前的决绝。这份淬炼出的果敢成了人生路上最

在这个舞台上面，希望

曾在家人反对的目光里执意牵起他的手，哪怕前路未知，也认定彼此就是归宿。我们挤在出租屋里吃泡面，在雨天共披一件外套，在深夜互相擦拭失意的眼泪。后来现实的搓磨耗尽了热情，分开时却没有怨怼，只记得爱了的纯粹。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最珍贵的不是结局，是曾毫无保留交付真心的勇气。那些奋不顾身的奔赴，那些刻骨铭心的悸动，都成了岁月里最暖的印记，证明自己曾热烈的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2017年3月开始，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陆续有30多位老人落入骗子设下的圈套，起因竟是因为一份进店领礼品的宣传单。这些老人被购买返利产品能治病，获得的高额返利也能用来养老的这个说法给洗脑了，把自己的养老本用来投资购买返利产品，结果呢，血本无归。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啊，云生跟您说说发生在山东的这起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2018年3月20号，日照市蓝山区63岁的穆大妈前来报案，说自己在2017年3月的某一天，路过兴华商贸店，有人递过来宣传单，说进店就可以领鸡蛋，于是呢，就说进去瞧两眼吧。当天呢，他拿到了6个免费的鸡蛋，也知道了购买返利产品可以获得返利的这件事儿。后来呢，他又去店里做了3次免费的身体保健，店长啊就开始动员他了啊，购买返利产品吧。于是他先后投了6次，一共是148,960块。直到当年的10月，会员返利停止了，公司关门了，连人都找不着了，穆大妈才渐渐地感觉到，我被骗了吧。穆大妈报案之后没几天，一位68岁的姓王的老人也来反映说被兴华商贸店给骗了钱了。老人介绍说，自己啊跟着去参加了基地免费游，得知了公司啊规模大效益好，于是呢分多次购买了等级最高的会员资格，前后啊一共投入了143,000块钱，只收回了多少呢？22,028块钱的返利。接下来的一周之内，蓝山公安分局陆续的又接到了30多个受害人的报案。经过调查呀，27岁的张某2017年初经人介绍进入了一家经营保健品、保健仪器、床上4件套等等这些产品的兴华商贸公司担任见习经理职位。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啊，他带着总公司的使命筹建蓝山分店，来到了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随后呢，张某租了一个沿街的商铺，商铺啊靠近集市，老年人比较多，这样呢方便他们开展所谓的工作。又联系了广告公司，做了兴华会员服务中心的门头，印制了有2000多份带有进店有礼品字样的宣传单。等到总公司配备的保健产品到位之后，2017年3月中旬，兴华商贸店正式开张了。后来呢，他还联系了自己28岁的朋友李某，担任兴华店的店长。发放宣传单的效果呀，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每天都有顾客进店领礼品，大多数呢都是老年人。第一天到店的人数啊有40多人，张某估摸着这人数差不多了，于是呢就到店里边开始他的讲课了，通过口述和播放视频向顾客介绍公司的规模、运营的模式，还有自己的产品等等等等，承诺说 顾客购买了兴华电的产品之后，就可以成为公司的会员了。公司呢，会根据营业额的 30% 给每位会员返利。还告诉老人说啊，您购买返利产品不仅能治病，获得返利的还能用来养老，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为了让顾客信任公司，放心的购买产品，公司呢还推出了免费给顾客做身体保健，组织什么基地免费游这些项目。旅游回来之后啊，不少老人就陆续的开始购买产品了。会员收到返利之后呢，又口口相传，购买会员的人是越来越多，一直到案发前，一共啊就收入了100多万呢。张某和李某分工明确，前者是负责讲课的，后者呢主要负责宣传和吸收会员。会员交上来的钱直接打给总公司，返现的过程是通过总公司的兴华网站系统进行的。每个会员都有一个自己的账号，会员和店长都能够登录查看每天的返现数据。返利正常的也就进行了几个月，尝到甜头的老人呢，就瞒着自己的家里人，拿着什么拆迁款呐、养老金呐，还有存起来准备治病的钱呐，都上这儿来购买会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返利金额逐渐递减了。后期啊，把返利的时间由最初的每一天返利，变成了每周一到周五返利。

一直到2017年的10月，会员们的返利被彻底停止了。再到后来，兴华商贸店是人去楼空，老人们这才意识到，哎呦，这是一个骗局呀。2018年5月，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李某和张某两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逮捕决定。办案检察官介绍说，在本案当中，犯罪嫌疑人违反了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没有经过有关部门依法批准，通过发放传单、讲课、组织旅游、口口相传等等这些方式，向社会公众宣传，从而呢，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承诺高额返利，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事件发展到现在，涉事的兴华商贸公司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主要负责人那人家已经跑路了，上当受骗的老人们的钱呢，就算是打了水漂喽。所以云生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咱们各位中老年朋友，天上啊，下雨下雪下冰雹下什么都有可能，就是不会掉馅饼，无缘无故的好事啊，不太可能会自己找上门来。遇到事儿呢，咱们得多跟孩子们沟通交流，尤其是涉及到大额资金的支出，一定不要自己拿主意。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平时啊，我们经常说人上了年纪就应该吃得清淡一点，尤其是有一些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更是格外的要注意饮食当中盐的摄入。那前些日子呢，扬州的一位赵老太太却因为吃得太清淡了，反而住进了医院。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位赵奶奶呀，最近得了感冒了啊，您能听得出来，跟我一样都感冒了。可是好几天呢，吃药啊喝水呀、啊、总是不见好，不仅咳嗽加重了，还发烧了，到了后期甚至连走路都困难了。老太太就告诉家里人说，

0: 这位赵奶奶呀，
1: 最近得了感冒了啊，您能听得出来，跟我一样都感冒了。可是好几天呢，吃药啊，喝水呀，总是不见好，不仅咳嗽加重了，还发烧了。到了后期，甚至连走路都困难了。老太太就告诉家里人说：“

的患者，跟这位赵老太太呢一样，也是电解质紊乱。不过那个患者呀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走路的时候啊突然脚一软就跌倒了，送去医院检查也没查出任何的毛病，结果啊没多久又摔了个跟头。于是呢赶紧又送到医院检查呀，发现啊是缺钾所导致的。这位女性朋友的病因也是因为饮食，为了减肥呀，这个女孩啊索性就不吃主食，于是导致了缺钾。人体缺钾以后会出现全身乏力、精神懈怠等等症状，严重的呀可能都不能走路，甚至还会发生呼吸机麻痹，导致呼吸困难，进而呢引发生命危险的情况。那患有缺钾症的朋友们平时可以多吃一些含钾丰富的水果，比如说像香蕉啊、草莓啊，还有柑橘、葡萄、柚子、西瓜都可以。另外啊蔬菜像什么菠菜呀、山药啊、毛豆啊、苋菜呀、大葱啊，这些蔬菜当中也是含钾量比较丰富的。其实啊盐摄入量也是有讲究的，吃多了肯定是不行，但是吃少了或者不吃呢，那就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少盐有时候真的会致命了，电吹风用好了还能够治疗鼻子的毛病。打开微信朋友圈，形形色色的传言令人是眼花缭乱，给不少人呢也带来了困扰。那据统计啊，微信辟谣助手上线一直到现在，已经辟谣了110多万篇文章，而这些文章的传播主要目标群体都是中老年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先跟您聊聊雾里看花的朋友圈。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呀，越来越多的银发一族学会了上网，但是大多数老年人对于信息缺乏足够的分辨能力，这就很容易被网络谣言所误导，成为谣言的传播易感人群。在微信群啊，朋友圈里边啊，长辈们热衷于转发健康养生、食品安全各类型的文章，有的一看标题它就不靠谱。对于这样的谣言呢，如果咱们听之信之，那么就疑患无穷。无根据的事例加上不严谨的描述，再加上不科学的结论，类似谣言文章存在了不少的破绽，但是呢却能够得到咱们银发一族的青睐。为什么呢？仔细的推究，其实啊是他们抓住了老年人害怕衰老和生病的心理，通过什么有毒啊、致癌啊、致死啊等等这些刺激性的语言，配合看似专业的名词、确凿的证据、客观的实验，让他们产生焦虑和恐慌，从而呢进入了谣言的圈套。好多的营销号啊，正是凭借这一点先博取了广泛的关注，再向中招的老年人兜售所谓的绿色食品、特效药品、医疗器械等等等等，从而呢实现流量变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制造谣言成了一门生意。赶紧转给亲朋好友吧，不转就会如何如何啦，像这样的话是谣言文章惯用的套路。在这种诱导之下，老年人本着利他的初衷进行转发，可您不知不觉当中就成了谣言的二传手。由此看来啊，谣言在老年人朋友圈的扩散不仅仅是科学素养的问题，也跟社会心理有着很大的关系。宁可信其有的认知取向，我是为了你好的关心态度，形成了一股合力，推动着谣言实现了病毒式的传播，甚至呢让一些早已经被辟谣的信息是沉渣泛起，死灰复燃。不少网友感叹说，谣言带给

自己的困扰，不仅是父母竟然相信，更是父母竟然要求我们得跟着他一起信，以至于躲过了各种微商、晒娃、自拍，最终呢，却躲不过爸妈的传谣。其实啊，靠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新的技术容易在子女和父母之间画上一道鸿沟，走进网络新世界，他们需要我们的陪伴，正如同我们小的时候需要他们的陪伴是一样的。应该看到啊，大多数父母的朋友圈里边，子女永远是最重要的联系人。我们应该给予父母更多的理解和关爱，在教会他们使用新科技的同时呢，更要提醒他们留意各种不良的信息，不断地增强抵抗谣言的免疫力。在数字和科技生活面前呢，老年人跟年轻人有什么不同呢？前些日子呀，腾讯研究院发布了《无老之欲》报告，向社会解密了老年人用微信的现状。报告显示说，老年人使用微信最爱使用的社交功能，其中语音聊天占的比例比较高，达到了 95.8%， 而会使用支付功能的只占了一半。在报告当中还显示，老年人平均掌握微信18个功能当中的 11.47 个功能，其中社交功能占 85%， 资讯功能占 65%， 支付功能占 50%， 使用转账多于支付。在所有的数据当中，有两组颇为令人诧异。在1399份老年人样本当中，有 2.7% 会屏蔽家人， 14.6% 会实施分组。不过报告中还显示啊，老年人辨识信息可信度的能力也并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差。在调查问卷当中，八个和养生、科普、食品、政府等等相关的谣言里边，老年人平均可以辨识出 4.01 个不可靠信息，只比中年人少了 0.1 个，比青年人呢少了 0.66 个。老年人知道一些内容是不可靠的信息，但仍要转发给亲朋好友或者朋友圈的原因呢，是想借此啊来表达一种关心，或者呢是对年纪增长的焦虑。想了解相关的知识却又摸不着门道，无法判断信息的准确性，是咱们银发一族误入谣言陷阱的重要原因。所以啊，要想打消疑虑，安定人心，还必须要做好权威信息的供给。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等等这些相关的机构，有责任采取通俗的表达方式，灵活的沟通手段，积极解疑释惑，传播科学知识，把银发一族渴求的信息，咱们送到他们身边。除此之外呢，网络平台也应该完善制度，加强监管，及早的把披着科学外衣的各类谣言扼杀在萌芽状态。群策群力，多措并举，我们就能够帮助老年人摆脱网络谣言的侵扰，走进一个更加清朗的网络新天地。云生在节目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还得提醒您各位，尤其是在把信息分享给身边的人和朋友的时候，一定咱们要有所选择，可千万不能当谣言的二传手啊。得嘞，接下来啊，咱们听首歌，一会儿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呢，我们来分享台湾作家林清玄的一篇文章《卖茶老妇》。这篇散文呢，创作于1983年的二月。接下来的时间呢，云生就为您朗读这篇文章。在淡水高尔夫球场，正下着细雨，没有风。那些被刻意修整平坦的草地，在雨中格外有一种朦胧的美。我坐在球场的三楼餐厅，举目四望，有一种寂寞的感觉包围着我。看着灰色的天空，我深切地感到，年轻时一串最可贵的记忆已经在这雨里湿如而模糊了。那是因为刚刚我为了避雨曾想到淡水龙山寺去喝一壶老人茶，在幽暗的市场里转来转去，走到龙山寺门口，我完全被眼见的景象吓呆了。因为原本空旷的寺中庭院正中央坐着一座金色的巨佛，屋顶也盖起来了。旧日的龙山寺被一片金的红的颜色取代，不似往昔斑驳的模样。我问着寺前的小贩，龙山寺不卖老人茶了吗？小贩微笑着说，早就不卖了。那位卖茶的老太太呢？因为龙山寺要改建，没有地方卖茶，她被赶走了。我坐在寺前的石阶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龙山寺不卖老人茶了，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龙山寺和老人茶是一体的，还有那位卖茶的独眼老妇。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淡水龙山寺，就为这座寺庙着迷，并不是它的建筑老旧，也不是它的香火旺盛，而是里面疏疏散散地摆着几张简陋桌椅，卖着略带苦味的廉价乌龙茶，还有一些配茶的小点心。那位老妇人只有一只眼睛，他沉默地冲好了茶，就迈着缓慢的步子走到里面，沉默地坐着。龙山寺最好的是他有一份闲情，找三五位好友到寺里喝茶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坐上一个下午真可以让人俗虑尽退，不复记忆人间的苦痛。最好的是雨大的黄昏，一个人独自在龙山寺，要一壶乌龙茶，一碟瓜子儿，一小盘绿豆糕，一只脚跨在长条凳上，看着雨水从天而降，轻轻落在亭中的青石地板。四周的屋顶上零散地长着杂草，在雨的洗涤下分外清脆，和苍黑的屋瓦形成有趣的对应， 更好的是到黄昏的最后一刻，雨忽然停了，斜斜映进来一抹夕阳，金橙色的，透明而发光的。我遇到许多次这样的情况，心灵就整个清明起来。我喜欢淡水，十几年来去过无数次，并不只是因为淡水有复杂的历史，有红毛城和牛津学堂，有美丽的夕阳。那些虽美却不是生活，我爱的是普普开往对岸八里的渡桥，是街边卖着好吃的鱼丸小摊，是偶尔在渡口卖螃蟹的人，是在店里找来找去可以买到好看的小陶碗，最重要的是淡水有灵山寺，寺里有一位独眼老妇卖着远近驰名、举世无双的老人茶。每次到淡水，大部分的时光我都是在龙山寺老人茶桌旁度过的。选一个清静的下午，带一本小书，搭上北淡线的小火车。

慢慢地摇到淡水，看一下午的书，再搭黄昏的列车回台北，是我学生时代最喜欢的事。那是金灿灿的少年岁月，颜色和味道如第二泡的乌龙茶，是澄清的，喝在口中有甘香的。我和卖茶的老妇没有谈过话，他却像我多年的老友一样，常在沉默中会想起他来。可惜我往后不能再与他会面，他的身世对我永远是个谜。谈到龙山寺的改建驱逐了老妇和他的茶摊，我的心痛是那尊金色巨佛所不能了解的。在细雨中，我一个人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回忆龙山寺和我年少时的姻缘，以及和我在茶桌边喝过茶、论过艺的一些老友，心情和雨一样的迷茫。不知不觉地就走到淡水高尔夫球场，在餐厅里叫了一杯咖啡，却一口也喝不下去。这是富人的地方，穿着高级名贵运动衣的中年男子冒雨打完球回来休息，正谈论着一个人一生能一杆进洞的几率有多少。一位微胖的男子说，我打了十几年的高尔夫，还没有打过一杆进洞，言下不胜感慨。我想着一个人一生能找到一个清洗心灵的地方，像龙山寺的老人茶座，几率有多少？即使能找到相同的地方，年岁也大了，心情也不同了。裤袋加一本诗集，买一张车票，跳上火车的心情，恐怕也没有喽。龙山寺改建对我是不幸的，它正象征着一轮金色的太阳往海中坠去，形象的美还清晰如昨，可是夕阳沉落了，天色也暗了。分享了著名作家林清玄的一篇散文《卖茶老妇》，咱们本期金色年华又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山海夏凉畅游辽宁，东北超级酷，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暨营口市夏季文旅活动启动，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4: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庚戌荣光担使命砥砺奋进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记者报道，7月2日，山海夏凉畅游辽宁，东北超级酷，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暨营口市夏季文旅活动启动仪式在营口明湖广场举办，拉开全省夏季文旅消费热潮的大幕。副省长楚天运、省政府副秘书长彭家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黄芳、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冰、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参加启动仪式。本次活动由省文化和旅游厅和营口市人民政府主办，市文旅广电局和西市区人民政府等单位共同承办。活动立足营口河海相融百年港城的核心品牌底蕴，紧扣省文化和旅游厅山海夏凉畅游辽宁夏季旅游宣传主题，以滨海避暑、海鲜美食、夜游经济、文旅惠民、文体旅商融合为核心抓手，全方位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潜力。启动仪式上，微短剧创作、汽车文旅两大战略完成合作签约，同时发布了辽宁文旅大数据洞察与重点 OTA 平台消费提振举措。山海夏凉之旅全国旅行双彩线团正式启程。李军在致辞中说，近年来，营口市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打造畅游大辽河、海上看营口精品文旅线路，以165公里黄金海岸线为主体，赏夕阳坠海的落日成诗，观晚霞与万鸟齐飞的鸟浪奇景，大力实施西海岸文旅提质工程，加快明湖广场文旅综合体项目建设，做足东北超、鲅鱼圈马拉松等赛事文章，推动海滨休闲、温泉康养、游艇经济、低空旅游、非遗民俗等多元业态共生共练，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新动能，

0: 本次活动主场落地营口，是对营口市文旅业发展的充分认可。今年夏天，营口市整合资源，推出文旅市集、赛事观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首演等系列特色活动，将为大家献上一场夏日盛宴。营口将持续厚植河海文旅特色，以优质服务诚邀八方游客，同步欢迎各界客商来营投资兴业，携手谱写全民振兴新篇章。市领导薛静、王殿峰、马荣芳出席启动仪式。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3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6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李强总理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及在大连调研期间有关讲话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其重大意义、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从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中鼓舞斗志、激发动力，更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牢记重托，坚决响应号召，以实际行动打好时代命题，奋进新征程。要抓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宣传与贯彻落实工作，精心组织学习研讨，强化理论研究和阐释，做好统筹结合文章，奋力开创营口全面振兴新局面。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6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紧盯四不目标，以具体举措和实际成效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精准做好监测预报预警，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足救灾救助准备，着力提升防汛救灾能力。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和信息报送制度，强化指挥调度与统筹协调，构筑起防汛抗灾救灾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为基层减负，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厚植为民情怀，努力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会议强调，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学习老党员、老同志的坚定信仰和优秀品格，用心用情关爱老党员、老同志，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以实干担当为推动营口全面振兴贡献力量。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有关讲话要求，保持战略定力，抓好经济运行，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不断增强民生福祉，确保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在我市落实落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3日，2026年度营口市民兵防汛救灾骨干集训成果汇报在大石桥市3道岭水库举行，引导参训人员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提升我市防汛救灾骨干队伍遂行抗洪抢险任务的综合能力。市领导周明、王振刚、营口军分区司令员寇振云实地观摩汇报。汇报演练中，参训民兵根据设定情景搭乘冲锋舟，有序开展多维协同侦察、编队航行和综合救援。操舟手在无人艇、无人机等智能化设备配合下，运用专业施救技法，

0: 对模拟险情水域、受灾区域、人员被困点位完成侦察摸排任务和直线巡航、协同机动、绕帐变阵等战术动作，高效处置模拟险情，充分展现民兵队伍扎实娴熟的实操本领和顽强的战斗作风。据了解，全市共有62名民兵参与6月29日至7月2日开展的防汛救灾骨干集训。营口军分区将不断锤炼民兵队伍遂行多样化任务本领，确保民兵能在各类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
1: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立足岗位、实干担当的不竭动力，以实干实绩在新征程上建新功、谱新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望历史，立足当下，擘画未来，让全市党员干部深刻感悟百年大党的初心力量与使命担当。西市区仪式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周彤：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抓实基层党建，深耕基层治理，聚焦经济发展、民生服务、安全生产、环境治理、矛盾化解等重点工作，带领辖区的党员干部扎根一线办实事。
2: 市关工委副主任屈雅仙：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深刻感受到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作为关工委的党员干部，我们将把这份振奋和感动转化为实际行动，在今后的工作中充分发挥我老作用，用心用情做好青少年关爱服务工作，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安娜：
5: 作为公共交通运输行业的一线党组织，我们将把这份振奋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岗位，坚守安全底线，提升服务品质，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作风，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百年征程铸就时代辉煌，初心使命照亮奋进前路。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是指引新时代干事创业砥砺前行的行动纲领。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恒：
6: 看到我们党带领国家取得伟大成就，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园区服务企业的决心。下一步，我将立足本职岗位，以实际行动在辽河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中当先锋、做表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以务实肯干的做

0: 前的奋斗姿态，深耕地方发展，办好民生实事，奋力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营口产投集团机关党支部书记韩旭：
1: 作为新时代国企党员，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近年来，我们产投集团依托党建365工程工作机制，把党员活动融入日常，做在日常，真正让组织生活活起来，党员队伍强起来，基层堡垒硬起来。同时，我们将以史诗大会精神为指引，持续深化党建365品牌建设，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服务集团高质量发展中当先锋、做表率。
0: 市妇联机关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宋月婷：
2: 做好妇女儿童工作是党赋予妇联组织的神圣使命，事关千家万户幸福安康。作为一名妇联党员干部，我将继续传承红色基因，坚守为民初心，立足机关党建工作，落实好四联四处工作机制，团结带领全市妇女群众在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贡献力量。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王雨希、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6: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7: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股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遗传、年龄、疾病，影响衰老进度的诸多因素里面，你可能唯独没有想到这个，单身。美国杜克大学科学家发表的一项研究，给单身人士带来了新暴击。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而高质量的亲密关系让人更年轻。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这项发表在心理学和老龄化上的研究，调查了974名参与者近20年的亲密关系特征。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系的研究者对相关数据分析之后发现，拥有亲密关系者比单身者可能老得慢，20年里两者的生理年龄差能达到2.9岁。研究数据表明，拥有高质量亲密关系的人比低质量亲密关系的人老得更慢。具体来说，伴侣暴力程度较高的人比暴力程度较低的人老得更快，包括语言暴力和身体暴力。要强调的是，研究并非鼓励大家盲目地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更合适的解读应该是优质陪伴大于快乐单身大于痛苦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婚姻、伴侣和健康的关系。在一段亲密关系中，质量十分重要。1938年起，美国哈佛大学就对724人开展了追踪研究，年复一年地记录其生活和健康的状况。其中大约60%还在世，如今已经是90多岁的耄耋老人。研究对象中那些婚姻幸福的夫妻表示，到了80多岁。哪怕身体出现各种毛病，他们仍然觉得生活很快乐。相反，那些在婚姻中不快乐的人，身体会出现更多的不适，因为坏情绪会把身体的痛苦放大。研究显示，如果80多岁时婚姻和睦，知道配偶在关键时刻指望得上，记忆力就不容易衰退，而那些互相欠缺信任的夫妻，记忆力衰退得更早。 还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经常吵架没有爱的婚姻对健康的危害有多大。美国犹他大学研究发现，夫妻不和与吸烟、高血压、高血脂等因素一样危险，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婚姻不幸的人更容易产生情志方面的问题，如焦虑、抑郁等，容易染上吸烟、酗酒、饮食不节制等恶习，进一步摧毁健康。当然，不是所有亲密关系都能让人更年轻，如果有自己的爱好、乐趣，无论单身与否都能感到幸福。主动选择单身的人多是享受这种状态的，但也有可能面临一些实际困境，如居家环境安全问题、生活单调等等。首先是建议做好时间管理，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周要有固定的运动健身时间，培养一两样爱好，不断地充实学习。独自吃饭要学会合理搭配，少吃外卖和垃圾食品，可以养宠物、养花等来寄托感情。其次是维护社交圈，可以享受个人时光，但不能与世隔绝。单身者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聚会，定期组团出去游玩，每周至少要有一次通话，让亲朋好友掌握动态，一旦发生特殊情况，他们可以及时地伸出援手。多参与户外的活动，如旅行、爬山等。老年人可以多参与社区活动，打打牌、下下棋等。第三，改善居家安全，家中常备随身报警器、防狼喷雾、底门器等防身自救工具。单身的老年人还要特别注意，在浴室、卫生间、厨房等场所安装防滑设施，在门口煤气灶附近的显眼位置贴上提醒语，如记得带钥匙、记得关煤气，谨防诈骗，对不了解的信息和人都要谨慎对待，多向亲戚朋友询问意见。曾经有过家庭的单身者，比如离异、丧偶，在独居时也会有烦恼，尤其是时常纠结于继续独立生活还是重新接受亲密关系等，建议先把目光重新投到自己身上，比如提升职业技能、培养新的爱好、追求更好的发展。对于还想组建家庭的，可以再一次的寻觅伴侣，积极的拓宽社交圈。无论任何年龄，其实都是有追求浪漫的权利的。总之，是否有幸福感并不取决于外在的某些条件，而在于自己是否具有爱自己、爱他人以及爱周围世界的能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更年期又叫围绝经期，是卵巢从精力充沛到逐渐衰老，最后宣告退休的过渡期。有的人40出头就出现了更年期症状，有的人则是55岁之后还有月经。更年期到底多少岁到来比较合理呢？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上的一项基于140多万名女性的研究发现，过早和提前绝经与心衰和房颤风险升高有关，且绝经时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您分享女人最佳的绝经年龄。更年期来得早，心血管病风险高。在这一研究当中，研究小组对韩国国民健康保险系统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共纳入了1,401,175名30岁及以上的女性参与者，在加入研讨时，参与者均已绝经。调查显示，所有的参与者当中，有2%的人在40岁之前绝经，他们绝经的平均年龄为36.7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40岁前绝经的参与者，甘油三酯平均水平、二型糖尿病、慢性肾病的患病率，明显要高于40岁之后绝经的人。在平均9年多的随访期间内，有3.0%的参与者心衰，有3.2%的参与者房颤。通过排除其他干扰因素，研究人员发现，过早和提前绝经都与参与者心衰和房颤风险升高有关。绝经时年龄较小，风险升高的越多，和绝经时年龄大于等于40岁的参与者相比，绝经年龄小于40岁的人，患心衰和房颤的风险分别升高了33%和9%。和绝经时年龄大于等于50岁的参与者相比，绝经时年龄为45到49岁、40到44岁和小于40岁的人，患心衰的风险分别提高了11%、23%和39%，患房颤的风险分别升高了4%、10%和11%。在此之前，已经有多项研究给出了相似的结论，绝经年龄过早对大脑和心脏来说是一种威胁。2021年，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分析了16,244名女性的数据之后发现，40岁前绝经者患缺血性中风的风险是50到54岁绝经者的1.5倍，绝经每推迟1年，中风风险也将降低2%。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对全球15项覆盖了30万名女性的数据梳理发现，与50岁之后绝经的女性相比，40岁之前绝经的参试者在60岁左右患上心脏病、心绞痛或中风的整体风险会翻倍。正常的情况下，更年期什么年纪到来合适呢？目前医学上已经用围绝经期来表述更年期了。围绝经期是指从开始出现绝经趋势直到最后一次月经的时候，通常发生在45到55岁，历时长短不一，多表现为潮热、心悸、失眠、发胖等症状。绝经的本质是卵巢功能衰退，当卵泡耗竭，没有生长卵泡发育，就无法产生足够的雌孕激素，月经自然停止。绝经年龄在不同种族是有些差异的，如马来西亚女性一般为45岁，泰国女性是49.5岁，菲律宾女性47到48岁，中国女性一般为50岁，白种人多为54到55岁， 到58岁时，97%的女性已经绝经。绝经年龄早对心脑血管是一种威胁，但过晚同样不利。55岁以后的绝经者称为晚发绝经。晚发绝经者尤其应该注意乳腺、子宫内膜的健康，因为这些部位对于雌激素敏感，长期受到雌激素作用，癌症的风险就会增加。其实女性何时卵巢开始启动，何时绝经，是由我们的大脑中的闹钟决定的。这个闹钟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因此绝经年龄也是由基因决定的。此外，后天的生活方式，是否有病毒侵害了卵巢，卵巢是否动过手术等等，也会使绝经提前。情绪可以影响女性的内分泌系统，当女性发生焦虑、抑郁、压力大的时候，指挥激素分泌的大脑垂体会发生功能失调，导致卵巢的排卵功能出现障碍，进而引发了卵巢功能减退。过度减肥导致的营养不良，以及过度饮食导致的肥胖，都会对大脑垂体产生影响，导致促性腺激素分泌紊乱，影响卵巢功能正常发挥。对于患有遗传性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也存在卵巢早衰的风险。这些疾病包括类风湿疾病、强直性脊柱炎、红斑狼疮等等。造成卵巢老化还有一个原因是针对一些疾病的治疗引起的，如骨髓移植、卵巢肿瘤的放化疗等。这些治疗的确会缓解甚至治愈疾病，延长患者的生命，但是它对于卵巢功能也会造成损伤，加速卵巢功能衰退，导致绝经期提前。如果女性在更年期到来之前的几年患了糖尿病，也可能会引发更年期提前。反过来，更年期女性由于雌激素水平降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从而引起一些应激激素大量分泌，这些激素会导致血糖升高，所以更年期女性容易患糖尿病。预防早绝经，内分泌科的医生提出了以下的建议。第一，就是要均衡饮食，不挑食偏食，均衡摄入蔬菜水果、谷物等各类食物，这对保持激素平衡至关。应该每天进行40分钟以上的运动，对于提高机体代谢率、控制体重非常重要。不应该每天进行40分钟以上的运动，对于提高机体代谢率、控制体重非常重要。第三点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这会对身体的内分泌系统产生正面影响。

同时创造健康的环境也很重要。吸烟会加速卵巢老化，因此要戒烟以及避免二手烟，还要注意积极规避一些污染源，如放射线、空气污染、装修污染等等，减少接触环境毒素，多接触大自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绝经是身体自然衰老的过程，无需刻意推迟，也不用过于担心。对于绝经前后出现的失眠、心悸、潮热等等这些更年期的症状，建议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对症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以及女人最佳的绝经年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林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结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7: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对于现在的女性来说，比月薪3万和帅气男友更令人羡慕的，无疑是没有结节的乳腺，没有囊肿的卵巢，每天一次的顺畅排便，从不痛经的大姨妈和光滑柔顺发量多多的头发。结节、增生、便秘、脱发、痛经、气血不足，在社交媒体上稍加搜索呢，就会发现这些小毛病折磨着无数的女性，虽然谈不上多严重，却总在生活里留下了许多的不便与困扰。难怪有人开玩笑说，发量、精量和顺畅排便量才是当代女性最值得炫耀的东西。而这些烦恼的背后，是太多被健康问题侵袭的疲惫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当代女性 最大的炫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今在大街上找一个没有结节和囊肿的女生，可谓是难于上青天。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卵巢囊肿等等，俨然已经成为了体检报告单上的常客。在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之下，结节能够不再继续长大，那就已经谢天谢地了。祈求没有结节已经是一种痴心妄想。研究表明，超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为 19% 到 68%， 其中女性发病率明显要高于男性，而女性群体中同样常见的乳腺结节、乳腺增生等患病率也是高达 30% 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三个女性就有一个存在乳腺问题。随着医疗设备的不断进步，医学检查愈发精准，很多之前并不会被发现的问题也纷纷地成为了困扰。虽然研究显示 90% 左右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大多数乳腺结节、卵巢囊肿也和癌症没什么关系，但和无结节一身轻相比，总会让人或多或少的有些焦虑。如果说结节还不会对日常生活造成什么影响，那便秘、痛经简直是影响了生活质量的利器。明明肚子已经胀痛，却依旧拉不出屎，火龙果西梅试了个遍，坐在马桶上半小时了却毫无屎意，想要带薪拉屎摸会儿鱼，身体也完全不配合。对于便秘的人来说，每天顺畅的排便简直就是无法企及的天方夜谭，比中彩票还难。而这种难以启齿的痛苦更多折磨着女性。有研究显示，中国成年男女性慢性便秘患病比例为1:1.4，女性便秘的患病率要比男性高40%。如果便秘又碰上了痛经，那简直是双重 buff 叠加，像有人拿着刀在肚子里划拉，好像万箭同时穿向子宫，肚子里仿佛在开挖掘机，小腹像是在海啸。对于痛经的人来说，月经简直是每月一次的渡劫，没有痛经过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痛到出冷汗在床上打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即使是没有严重痛经的女性，也难免会出现小腹胀痛、腰酸背疼、乳房疼痛、情绪烦躁等一系列的反应。有报告显示，约87%的女性会在月经前明显感觉身体不适，能够平稳度过生理期的女性，那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天选之子。除此之外，还有气血不足、脱发、胃炎、过劳肥，无数小毛小病纠缠着当代女性。没想到挣钱已经够难了，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却更是难上加难。女性的很多健康困扰和生理特征密切相关，月经、怀孕、生育、哺乳等等，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赋予了其孕育后代的机会，但同时也给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比如很多女性都会体会过手脚冰凉、疲劳虚弱、皮肤苍白等气血不足的问题，很可能都是缺铁性贫血。由于月经的存在，女性平均每个月经周期要损失1毫克铁。在妊娠时期，孕妇的血容量逐渐增加，胎儿的生长也需要铁，更会加大铁的消耗。

因此和男性相比，女性对铁的需求量更高，也更容易缺铁。但由于饮食习惯、节食减肥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女性平时就没有摄入足够的铁。有研究显示，我国育龄女性铁缺乏的比例为 49.5%， 孕期女性更是高达 61.7%。 再拿便秘来说，与男性相比，一方面女性的卵巢、输卵管、子宫这些生殖器官和直肠共用同一个空间，肠道的蠕动空间有限，自然不利于排便。另一方面，排便需要借助盆底肌的力量，由于怀孕生产，女性比较容易出现盆底肌功能障碍，妊娠期产后的女性盆底肌功能较弱，更不利于大便的排出。激素的作用也不可小觑，雌激素和孕激素会抑制结肠平滑肌的收缩，导致肠蠕动减慢，这也是很多女性在经期前、妊娠期容易出现便秘的原因。激素影响的不仅仅是排便、月经紊乱、乳腺增生、卵巢囊肿等问题，都和激素有脱不开的关系。比如乳腺增生的产生，就是因为雌激素分泌过多或者孕激素分泌减少，雌激素和孕激素不平衡，高雄激素水平打破了乳腺正常的增生，负旧循环使乳腺增生过度，负旧不良。而影响激素分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情绪、压力等精神心理因素。女性的内分泌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共同调节的，当大脑长期充满焦虑、压抑等负面情绪，就有可能造成机体节律和内分泌功能紊乱，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进而导致激素分泌异常。俗话说得好，忍一时，卵巢囊变化等反应极为敏感，家庭矛盾、压力过大、焦虑等等，都有可能提高乳腺疾病变化等反应极为敏感。家庭矛盾、压力过大、焦虑等等，都有可能提高乳腺疾病的发生率。不得不说，女性在生活中面临的压力简直是太多太多了。没结婚的要面对爸妈的催婚，结了婚的要面对做不完的家务，没生孩子的要忍受双方父母的催生，生了孩子的则苦于带孩子的疲惫，更别提工作中不可理喻的老板、同事和客户，繁重的 KPI 等等。很多人指责女性情绪化，一点就炸，可是这么多琐碎的日常和生活的重担压在身上，怎么可能不焦虑呢？虽然人人都在吐槽结节、囊肿，但实际上这些病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没有出现影响日常生活的症状，就不需要过度关注，定期体检，遵医嘱观察即可。100分的体检报告固然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但也没必要为了一些小问题而担忧。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一个优秀的女性不仅要像传统女性一样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照顾家庭，还要像新时代女性一样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职场上不断进步，更不用说还要瘦、要美、要运动、要健康、要性格好、要情绪稳定。所以与其追求一个高分的模板，更重要的其实是保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多多运动，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情，已经能够解决大多数的身体困扰，也是我们能够做出的一些小小改变。至于会不会痛经、发量多少这些问题，更多时候都是老天爷赏饭吃，后天努力的作用微乎其微。生理期的时候记得提前吃上止痛药，让布洛芬及时赶到战场，头发有点秃可以换个发型修饰一下，谁还不是发量王者了呢？生活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就不要在这些事情上为难自己了，放轻松，好心态才是炫富的秘诀。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果爸妈过了65岁，就需要关注一下他们的营养问题了。要知道，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55%存在营养不良或营养风险，这意味着爸妈里可能就有一个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可以分为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足，前一个可能比较容易发现，比如肥胖，但是有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可能在爸妈看来属于老了都这样，习以为常了，不会和我们说。再加上父母对我们经常是报喜不报忧，我们更不容易察觉。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父母的营养状况。爸妈营养不足可能导致贫血，免疫功能降低，感染风险增加，尤其是传染性疾病高发时期。营养不足还可能让康复期的爸妈好得更慢，更不容易恢复。仔细想想，自己的父母有没有下面这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呢？营养不足表现一，人变瘦，吃得少，身体明显变薄，腿变细，可能是流失了很多肌肉。根据2016年的中国老年人营养与健康报告，年龄越高，肌肉流失越厉害。60岁以上老年人肌肉流失约 30%， 80岁以上甚至达到 50%， 大幅度增加了摔跤和骨折的风险。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早年养成了碳水为主的饮食习惯，肉蛋奶吃得少，导致蛋白质等其他主要营养物质的缺乏。老年人的牙也不太好，根据第四次中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我国65到74岁老年人恒牙换龋率高达 98%， 牙裂完整的只有 18.3%， 相当于10个人里只有不到2个牙齿完好。牙不好就吃不动，整体摄入变少了，就很容易缺乏各类营养素。营养不足表现二，

疲劳不想吃。 B 族维生素里很多都和身体能量代谢有关，爸妈如果说总是喊累没力气，可能就是缺了它。原本老年人的食物摄入总量在变少，会很容易缺乏这类微量元素，同时老年人分泌消化酶的消化腺也在退化，会影响消化吸收功能，让他们对食物更提不起兴趣。以重要的胰腺为例，高龄女性的胰腺分泌水平下降率甚至接近 30%， 不想吃就容易营养摄入不足，更加容易疲劳，形成恶性循环。营养不足表现三，总便秘吸收弱。慢性便秘是老年人最常见的胃肠道问题，有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高达 30% 到 40%。 便秘和老年人肠蠕动能力减弱有关，同样胃肠道蠕动能力减弱，食物得不到充分消化，还会影响碳水、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素的吸收，再加上口腔功能退化，进食受限，很难嚼动粗纤维的蔬菜，就更容易缺乏膳食纤维，便秘就更严重。总体来说，多种能量及营养摄入不够、不足、不全是这些老一辈们普遍面临的问题。而在进食受限、摄入不足的基础上，老年人的营养流失又会变多，如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加，中老年人体内的蛋白分解代谢会超过合成代谢，加上蛋白质摄入量不足，器官蛋白质合成代谢与更新也会受到影响。钙，老年人活动量减少，会增加骨钙流失和骨质疏松的风险。根据中国老年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2016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骨质疏松患病率为 36%， 其中女性骨质疏松率更高，为 49%。 各类微量元素，胃酸分泌减少，影响铁和 B 族维生素如 B12 的吸收。缺铁很容易造成缺铁性贫血，而 B12 缺乏更会增加老年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打个比方，就像身体里有一个营养漏斗，摄入少流失多，营养不足会越来越严重。营养不足了可以先咨询下医生，如果诊断下来吃东西消化和代谢都没什么大问题，通过调整日常饮食来补充就行了。但是如果有进食受限的情况，比如吞咽困难，有确诊的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可能就需要用营养补剂了。选补剂的时候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点，营养要补全。老年人可能面临的是多种营养素不足，而不是单一营养素不足，要补就建议全面补充。全的意思是说种类全加量足够，各类宏量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矿物质，包括常量和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都要有。以矿物质和维生素举例，65岁以上的老人每天需要摄入就这么多种，每一种的量都不一样。如果买很多不同的营养补剂给老人，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来搭配，否则就很容易出现某些营养素没补够或者补过了的情况。第二点，吃起来要方便。流质的营养补剂会比片剂和胶囊要好一些，因为有基础病的老人本来就需要吃很多的药，太多胶囊片剂可能会加重他们的吞咽负担，有可能买了他们也不愿意吃。如果爸妈有进食、吸收和消化问题导致的营养不良，无法通过日常饮食补充营养，可以给父母购买一些。除此之外，鼓励爸妈和老友们一起跳舞、打拳、旅游、钓鱼、聊天、分享生活，在身体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参与一些兼职或义工，多与外界接触，而非宅在家里抱怨生活无聊。保持轻松愉悦的社交，可以减少父母对家庭成员的过度依赖，减轻焦虑情绪，延缓精神衰退，争取老有所为，而非仅仅希望老有所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以及父母的营养状况。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前些日子呀，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发布了最新的消息，里边有一条应对老龄化的措施，支持老年人才自主创业，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不少人认为呢，就算是年轻人创业都要冒相当大的风险，更别说是脑力体力都在衰退，尤其是学习能力相对缺乏的老年人，支持他们创业真的是个好点子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和大家来聊聊老年人创业的话题。有媒体指出啊，老年人创业在国内有褚时健这样的优秀例子，在发达国家呢更是常态。数据显示说，日本新创业人群里边有1/3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日本老年人能行，难道咱们中国的老年人就不行吗？现在啊，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那就是日本，不过应对老龄化问题经验最丰富的国家也是日本。在日本呢，老年人创业确实是一个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办法，对我们国家呢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日本老年人创业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前面咱们说的日本新创业人群大约1/3是60岁和6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数据来自日本经济产业省下属的中小企业厅发布的中小企业白皮书。白皮书内容显示，从1979年到2012年，日本的创业者平均年龄是越来越大，老年人占比越来越高。到2012年的时候呢，60岁以上的创业者已经占了新创业人数的 32.4%。对于这个现象，旅日作家资深媒体人徐静波也做过解读。他认为啊，日本老年人在退休以后创业成风，主要呢是有这样四个原因。首先一个，日本老年人有钱创业。日本55岁以上的老人呢，大多数都有1000万日元，折合成人民币呢在65万元以上的积蓄存款。在60岁退休的时候，一般呢都可以拿到1000万到2000万日元的一次性退休金，也就是说大概有100万人民币以上的可用现金，不像年轻人那样需要借钱创业。还有啊，老年人创业和年轻人相比的话，确实也有他自己的优势，因为老年人工作经验丰富，人脉比年轻人更广，阅历更丰富，心态更平和，这些优势都可以帮助他们在创业过程当中顺利发展，成功的概率也更大。还有一个原因，大部分老人选择创业是为了让退休生活更精彩，因为日本人的寿命普遍都很长，退休以后呢还可以好好的活20年以上，所以许多日本老人选择活到老干到老。最后一个原因呢，是为了增加收入。在日本超过50

岁的员工薪水很难再得到上涨了。到了60岁，收入开始大幅度减少。和它形成鲜明对比的，那就是如果一名企业经营者的话，他的工作年限越长，收入呢就越高。所以啊，这个诱惑也促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投身到创业大军当中。当然了，也有一部分老人是出于希望自己的技能得到发挥，想利用自由时间做点事儿的动机，走上了创业之路。投身创业的老人们呢，希望让自己几十年来积累的知识经验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并且呢，享受有效率、有成就、被尊重的充实的黄金岁月。可以说，不管是从条件上看，还是从目的上看，日本老年人创业都是有着足够的正面理由的。同样，迈向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呢，看上去可以学习一下。毕竟咱们也不是支持所有老人都去创业，而是支持一些有条件的老年人才去创业。如果这些老年人才创业成功，不仅能够解决自身的养老问题，想必啊，也能带动一批老年人的收入得到增长。然而问题啊，并没有这么简单。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在老年人创业问题上都不敢说自己是榜样。日本人对于高龄创业者占1/3这个现象是怎么看的呢？并没有持太多的正面看法，反而是有不少的忧虑。首先，不应该对日本高龄创业者越来越多这一现象做过多解读，这很大程度上啊，是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过去日本人口结构是金字塔型，现在呢，成了纺锤型。老年人口的百分比从个位数提升到近30%，老年人创业人口增多，那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其次，日本人从这个数据看到更多的是年轻人不敢创业了。中小企业白皮书显示说，2012年30多岁或者更年轻的年轻人在新创业者当中所占的比例是36%，和30年前相比呢，减少了21%。公益财团法人日本生产性本部的调查显示啊，新的就业年轻人不愿意自己开公司的情绪达到了10多年以来的最强烈水平。分析早期创业活动的全球创业观察2014年发布的数据看来啊，在全球早期创业活动调查当中，日本排在倒数第二位。同时呢，在对失败感的担忧这个选项的排名当中，日本排在正数第二位。这个问题跟老龄化现象密切相关。携程董事长、北京大学教授梁建章认为啊，一个解释是年轻人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晋升受阻，晋升到管理层有利于年轻人积累经验和资金，提升管理技能，为年轻人自主创业奠定基础。那数据显示，35岁之前就担任经理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在近几十年里下降了很多。具体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 31.8%， 到了80年代就降到了 18.3%， 到了90年代只占16.4%了。反过来说，在步入老龄化的社会，现在的老年人是长期占据比较稳定的位置，他们创业的动力呢，同样也是不足的。事实上啊，对比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这4个国家的创业率，日本各个年龄段的创业率都是最低的。日本财经类刊物《东洋经济》的一位作者认为啊，日本创业者的年龄结构正是日本的隐忧，因为高龄创业者大部分都比较保守，但是日本的年轻人呢，又因为没有务实的经验，从而不敢大胆的出来创业。还有一位作者风趣的说，老年人建立的公司很少是成长型的公司，相反，如果你不能忍受少量养老金，那么你就开始了一个小型服务行业。换句话说，那些少量出来创业的老年人，也不过是为了维持

生计，或者给晚年呢找点乐趣。做餐饮旅游的生意并不能指望他们带动老年人整体的收入增加，更不要说指望他们增加整个社会的活力了。有了这个原因，日本的增长率就很难上升。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面咱们说到日本和美英法三个国家的创业率相比较，日本各个年龄段的创业率都是最低的。那我们的另一个邻国韩国的老年人创业情况又是什么样呢？韩国的情况啊，跟日本有相似的地方，在老龄化问题的压力下，韩国的老年人迫切地面临退休后转业的问题。不少韩国老人的选择是50多岁退休之后就直接转职创业。不过通常情况下，因为转职没有经过任何的训练，导致创业失败率非常的高。韩国老年人的典型创业方式就是开餐馆。但是现在韩国的餐饮产业已经到了饱和的状态了，每1000个人里头就有11家餐厅，比美国高出了18倍呀。就这样，还有很多韩国创业老人涌进这些过度拥挤的小型服务业。而这些创业失败后的人口呢，也很难再回到传统的工作，成为了低收入户之一。甚至韩国财政部长都表示啊，中年转业是伤害韩国经济的重要问题之一。尽管在老年人创业问题上，日本和韩国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随着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让老年人们多一条路是一条路，所以呢，两国都还挺重视给予老年人创业各方面的支持。据介绍说，日本政府会对老年创业者提供资金，中小企业厅可以给60岁以上的创业者创建的雇佣老年人的公司发放补贴，最高2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是 12.5 万。通过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的老年人创业者支援资金贷款制度，老年创业者最高可以得到7200万日元，相当于折合人民币大约是452万元的贷款。而且年利息啊在 1.5% 以下。为了鼓励老年人创业，日本政府还修改了商法，在注册资金方面给予特别的优待，降低了门槛。而韩国呢，打算调整2000亿韩元的创业基金策略，让扶持老年人创业的基金不再进入一些已经饱和的产业，比如说上面提到的餐饮业。这些资金呢，也会用来给老年人创业提供职业培训和咨询服务。然而不管怎么提供支持，老年人创业的前景啊，终究是有限的，不大可能会创造一些能够大规模拉动经济、拉动就业的企业，能自给自足啊，就不错了。因此啊，对于老年人创业给予过多的支持和培训，效率并不高，边际收益呢也相对比较小。用一些网友调侃的话来说，当年工人下岗，城里遍地是开包子铺的、蹬三轮车的，那如今所谓的老年人创业，无非也就是重操旧业。这的确很有可能变成是现实的情况。相比起支持老年人创业，政府啊更应该考虑的也许是支持老年人的再就业。老年人相对低廉的劳动成本、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更容易满足的心态，是年轻人无法比拟的优势， 在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当中，包括对接收老年人的企业进行补贴，由政府买单为老年人投保再就业保险等等，这些措施可能是一个更加务实的方向。跟您一起聊过了老年人创业的这个话题，咱们这一期金色年华又要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这些年大家对儿童近视的重视程度提上来了，可一旦过了18岁，或许很多人对近视这件事儿就摆烂了。不少朋友以为如果已经近视戴了眼镜，过了18岁度数就不会再加深了。其实如果不注意保护眼睛，近视在一生中都可能进展，直到老花之后，近视度数也可能会继续长。现代人几乎每时每刻都离不了电脑和手机，这样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导致不少成年人长期处在视疲劳的状态中得不到恢复，度数越来越深。一旦成为高度近视，不仅生活不方便，还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积累了更高的老年致盲风险。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成年之后保护视力依然不能放松。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人类是一种高度依赖视觉的动物，80%的信息都来自于眼睛。失去视力会让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陷入巨大的困境，所以我们常常的会感慨，想老年幸福，年轻时用眼护眼就必须要有章法，严控近视才能降低老年后因高度近视致盲的风险。如果你去问一个眼科医生，吃点什么才能保养眼睛，一般他们都会说，吃什么都不如晒太阳和好好睡觉。可能这听起来有点太没新意了，但这才是真相。不管市面上的保健品如何包装，他们对于眼睛的保护都没有多大作用。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充足的户外时间，保证眼睛有足够的光照，改善照明条件，改善用眼习惯都是第一重要的。比如成年人因为工作忙，没办法实现孩子们那样的纯户外时间，那就化零为整，每小时要求自己一定要站起来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尽量站在有阳光的地方，向窗外眺望远处，5分钟就能让你的眼睛得到休息。再比如闭目养神，我们日常用眼，电脑离眼部50厘米，手机离眼部33厘米，只要处于这个使用距离，大脑会自动让你的眨眼频率由每分钟16次降低为每分钟3到5次。眨眼的频率不自觉降低，只要是持续这种情况，干眼症很快就会出现，相当于眼睛的雨刷器总是不工作。但我们的眼皮里是有油脂的，眨眼能够让这种油脂均匀地铺在眼睛上，所以狠狠地眨眼一下再睁开，会觉得眼睛亮了。所以适当的闭目休息或者热敷，其实都是可以让眼皮里的油出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缓解视疲劳了。如果觉得眼睛特别酸、特别痛、特别红，甚至都头痛了，那么睡一觉眼睛所有问题都好了。眼药水治标不治本，想从根本解决眼睛的问题，真的就是阳光加睡觉，纯免费最有效。从眼科专业的角度来看，近视是眼球屈光不正的一种表现，而

近视手术则是一种帮助患者摘掉眼镜的方式，但并不能完全消除眼球的屈光不正。换句话说，接受近视手术并不意味着患者从此不再近视，而是通过手术将所需的眼镜置于眼内。目前市场上最主流的近视手术主要分为三种，半飞秒、全飞秒和 ICL。 这三种手术可以从原理上分为两类，半飞秒和全飞秒采用减法原理，通过切除角膜组织在眼球上做出一个小眼镜，而 ICL 则是采用加法原理，直接植入一个小眼镜到眼内。这两类手术的区别在于其可逆性，半飞秒和全飞秒是不可逆的，因为他们要切除角膜组织，大多数人一生只能进行一次，只有少量角膜比较厚的人如果又近视了可以叠加第二次。 ICL 呢，它是可逆的，患者不仅可以取出眼内的小眼镜，还可以与减法类手术如半飞秒、全飞秒叠加进行。很多希望摘镜的患者会在这三种手术之间犹豫不决，不知道选哪一种。其实选择的因素主要是三点：眼睛的条件、预算和年龄。就手术类型而言，半飞秒的预算低，但是创口达到270度，切口很大，且术后不舒适感明显。它的优势在于针对中等程度的散光，个性化处理之后的视觉质量比较好。全飞一般要求散光要小于200度，近视小于600度，但是全飞的切口小，恢复快。相对半飞来说，它的缺点是消耗角膜多一点，需要一定量的角膜厚度。 ICL 的切口非常小，过程可逆，相当于在眼睛里面放了一个小镜片，整个过程里不损伤任何角膜结构，但是预算高，偶尔会有患者在夜间出现轻微的眩光。作为内眼手术， ICL 非常依赖术者的手术水平和术前的参数计算，因此对于希望摆脱眼镜的患者，务必进行细致的眼部检查，确定自身眼睛情况，再结合预算和恢复周期等因素来进行综合的考虑。再次强调，虽然近视手术可以改善视力并且摆脱眼镜，但是眼球的屈光不正并不会因此消失，特别是对于高度近视患者，由于眼球已经变大，即使通过手术摆脱眼镜，因为眼球变大而带来的并发症风险可能会伴随终生。所以近视的成年人，尤其是已经高度近视的成年人，每年一定要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超过600度的眼轴，超过26毫米，每年最好找眼底科仔细的去检查一下，特别是周边眼底，看看有没有非常小的裂孔出现。这些小裂孔早期是可以通过激光修复的，但是一旦裂孔变大或者变成撕裂，即使手术处理，视力能恢复到过去的1/3就很不错了。咱们成年人工作都很忙，很容易忽视对眼睛的保养检查，因为我们是两只眼睛一起来使用，所以有时候一只眼睛视力掉到了 0.5， 只要另一只眼睛正常，其实整体的视觉差别不是很大。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就容易以为自己只是累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眼睛已经出现了病变，从而错过了能够进行干预的最佳时间。同时不要仅仅只看自己眼睛的度数，最重要的是要看眼轴。健康的眼轴是24毫米，随着近视的加深，眼轴会越来越长，眼球也就越来越大，整个眼球从最表面到最底层都可能出现病变。等到眼球大到一定程度，眼内不仅会产生很多新生血管，这些血管还随时会爆，人一下子就看不见了。过去在眼科，白内障、青光眼是致盲率第一，现在高度近视引发的并发症成了致盲率第一，而且由高度近视引发的致盲并发症均不可逆，没有办法恢复。所以哪怕你已经成年了，也一样需要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继续严控近视。这不仅是为了现在看得更清楚，也是为了保住退休后20年的清晰幸福。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自身的部分投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当代人不容忽视的精神问题。在大门之外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压力和挑战，婚姻家庭问题、学业压力、工作困境、经济负担等种种因素，都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从婚恋焦虑到工作压力，从学业困扰到经济贫困，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都可能成为许多年轻人精神健康的拦路虎。催婚年年有，多年没回家过年的年轻人一返乡就受到了家人和亲戚的催婚攻击。女子辞掉年薪30万工作回家相亲，90后小伙五年相亲200多位姑娘，女子吐槽30岁相亲不是二婚就是老头，种种听起来很匪夷所思，却也不算是出人意料的新闻频频爆出。持续走低的结婚率让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陷入了婚恋焦虑。相关研究调查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约超6000万，占全球人口4%以上。62岁以上女性10人中就有1人抑郁，女性抑郁发病率远远要高于男性。除了催婚之外，失恋、骗婚等以爱为名的重压，同样也成为了不少年轻人抑郁的高发导火索。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3年10月发布的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约 14.8% 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并呈现年轻化的趋势。曾有一张有问题的语文卷子让人触目惊心，卷子的题目是下面这些词语充满了生活气息，你还能说出几个这样的词语吗？老师举的例子是半晌、将就、比划，而这个孩子写下的却是想死、自杀、跳楼、跳海、杀死、死亡。因为孩子只有9岁，认字不全，死亡的亡写成了忘。而一旁孩子的母亲还在抱怨孩子觉也不搭理，不好好吃饭，上学写作业还得催着赶着。很多家长不相信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直至出现极端事件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往往为时已晚。工作强度大，行业变化速度快，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等等，使得焦虑症和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在打工人群中发病率居高不下。根据相关的报告显示，超80%青年职场人曾担心自己会猝死，从未担心过猝死的比例仅为 18.1%。 18到35岁的青年男女当中，89.1%感觉有压力，87.3%感到疲劳，71.2%感到孤独。其中90后是压力与疲劳感知最高的人群。理想的高开低走和压力的无限升级，打破了青年人对物质生活和个人发展的乐观预期。一些年轻人的目标追求遭遇现实碰壁之后，选择以卷王的姿态，试图通过自我压榨的方式在非理性的激烈竞争中突围。另一部分不堪压力重负的青年则采用自我矮化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贬低和自我攻击，尝试在焦虑、紧张、敏感和怀疑的气氛中以低欲望或消极遁世的形式自我慰藉。贫穷长久以来都是深远而复杂的课题，所涉层面极为广泛，甚至也包括了精神疾病。2020年12月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科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患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疾病的概率要高1.5到3倍。2023年2月，由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到2022》显示，收入是影响抑郁、焦虑显著率的首要影响因素之一。其中无业或者失业人员的抑郁风险检出率要高达31%，远远高于其他职业群体，且收入越低抑郁风险检出率越高。因为穷常被社会排斥甚至边缘化，内心充满无力感和孤独感，精神世界一片荒原。

精神疾病并非遥不可及的险境，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挑战。他们或许是我们身边的人，也可能是我们自己，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却共同面对着生活带来的种种挑战和困扰。精神病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更多的时候它是一座庇护所，给予那些在生活中受到重重困扰的人一丝喘息的机会。可以看到，一批面临精神心理疾病困扰的年轻人愿意根据个人病情进入精神病院接受专业治疗，并且在出院后感觉良好。也有越来越多有亲身经历的年轻人站出来讲述自己进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故事，既为公众眼中充满神秘色彩的精神病院祛魅，也鼓励着更多有精神心理方面困扰的年轻人积极就诊，接受医生的专业建议，有必要时入院治疗。别羞耻，每届年轻人都有点精神病，也别害怕，勇敢的人们会挥刀屠掉情绪的恶龙，失败了大不了就再来一次，因为只是生病，所以也会痊愈。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是成年后保护视力依然不能放松，以及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

0: 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山海夏凉，畅游辽宁，东北超级酷，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暨营口市夏季文旅活动启动，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赓续荣光担使命砥砺奋进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2日，山海夏凉，畅游辽宁，东北超级酷，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暨营口市夏季文旅活动启动仪式在营口明湖广场举办，拉开全省夏季文旅消费热潮的大幕。副省长楚天运、省政府副秘书长彭家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黄芳、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冰、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参加启动仪式。本次活动由省文化和旅游厅和营口市人民政府主办，市文旅广电局和西市区人民政府等单位共同承办。活动立足营口河海相融、百年港城的核心品牌底蕴，紧扣省文化和旅游厅“山海夏凉，畅游辽宁”夏季旅游宣传主题，以滨海避暑、海鲜美食、夜游经济、文旅惠民、文体旅商融合为核心抓手，全方位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潜力。启动仪式上，微短剧创作、汽车文旅两大战略完成合作签约，同时发布了辽宁文旅大数据洞察与重点 OTA 平台消费提振举措。山海夏凉之旅全国旅行双彩线团正式启程。李军在致辞中说，近年来，营口市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打造畅游大辽河、海上看营口精品文旅线路，以165公里黄金海岸线为主体，赏夕阳坠海的落日成诗，观晚霞与万鸟齐飞的鸟浪奇景，大力实施西海岸文旅提质工程，加快明湖广场文旅综合体项目建设，做足东北超、鲅鱼圈马拉松等赛事文章，推动海滨休闲、温泉康养、游艇经济、低空旅游、非遗民俗等多元业态共生共练，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新动能。本次活动主场落地营口，是对营口市文旅业发展的充分认可。今年夏天，营口市整合资源，推出文旅市集、赛事观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首演等系列特色活动，将为大家献上一场夏日盛宴。营口将持续厚植河海文旅特色，以优质服务诚邀八方游客，同步欢迎各界客商来营投资兴业，携手谱写全民振兴新篇章。市领导薛静、王殿峰、马荣芳出席启动仪式。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3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6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李强总理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及在大连调研期间有关讲话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要深入学习领会其重大意义、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从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中鼓舞斗志、激发动力，更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牢记重托，坚决响应号召，以实际行动打好时代命题，奋进新征程。要抓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宣传与贯彻落实工作，精心组织学习研讨，强化理论研究和阐释，做好统筹结合文章，奋力开创营口全面振兴新局面。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6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紧盯四部目标，以具体举措和实际成效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精准做好监测预报预警，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足救灾救助准备，着力提升防汛救灾能力。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和信息报送制度，强化指挥调度与统筹协调，构筑起防汛抗灾救灾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为基层减负，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厚植为民情怀，努力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会议强调，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学习老党员老同志的坚定信仰和优秀品格，用心用情关爱老党员老同志，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以实干担当为推动营口全面振兴贡献力量。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有关讲话要求，保持战略定力，抓好经济运行，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不断增强民生福祉，确保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在我市落实落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3日，2026年度营口市民兵防汛救灾骨干集训成果汇报在大石桥市三道岭水库举行，引导参训人员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提升我市防汛救灾骨干队伍遂行抗洪抢险任务的综合能力。市领导周明、王振刚、营口军分区司令员寇振云实地观摩汇报。汇报演练中，参训民兵根据设定情景搭乘冲锋舟，有序开展多维协同侦察、编队航行和综合救援。操舟手在无人艇、无人机等智能化设备配合下，运用专业施救技法，对模拟险情水域、受灾区域、人员被困点位完成侦察摸排任务和直线巡航，协同机动绕障变阵等战术动作，高效处置模拟险情，充分展现民兵队伍扎实娴熟的实操本领和顽强的战斗作风。据了解，全市共有62名民兵参与6月29日至7月2日开展的防汛救灾骨干集训。营口军分区将不断锤炼民兵队伍遂行多样化任务本领，确保民兵能在各类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
2: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立足岗位、实干担当的不竭动力，以实干实际在新征程上建新功、谱新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望历史，立足当下，擘画未来， 让全市党员干部深刻感悟百年大党的初心力量与使

0: 命担当。西市区仪式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周彤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抓实基层党建，深耕基层治理，聚焦经济发展、民生服务、安全生产、环境治理、矛盾化解等重点工作，带领辖区的党员干部扎根一线办实事。
0: 市观工委副主任屈雅仙，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深刻感受到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作为观工委的党员干部，我们将把这份振奋和感动转化为实际行动，在今后的工作中充分发挥五老作用，用心用情做好青少年关爱服务工作，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安娜，
3: 作为公共交通运输行业的一线党组织，我们将把这份振奋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岗位，坚守安全底线，提升服务品质，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作风，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百年征程铸就时代辉煌，初心使命照亮奋进前路。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是指引新时代干事创业砥砺前行的行动纲领。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恒，
4: 看到我们党带领国家取得伟大成就，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园区服务企业的决心。下一步，我将立足本职岗位，以实际行动在辽河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中当先锋、做表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以务实肯干的作风，奋力推动辽河开发区各项工作稳步向前。
0: 市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规划科科长韩彤，
5: 当前营口正处于“十五五”规划实施的开局起步关键期，作为发改战线的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将立足岗位职责，以党建为引领，锚定产业升级、港产城融合等重点任务，狠抓工作落实，把规划蓝图变成振兴实景。
0: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站在建党105周年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同心同向，笃行实干，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深耕地方发展，办好民生实事，奋力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营口产投集团机关党支部书记韩旭，
6: 作为新时代国企党员，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近年来，我们产投集团依托党建365工程工作机制，把党员活动融入日常，做在日常，真正让组织生活活起来，党员队伍强起来，基层堡垒硬起来。同时，我们将以史诗大会精神为指引，持续深化党建365品牌建设，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服务集团高质量发展中当先锋、做表率。
0: 市妇联机关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宋月婷，
7: 做好妇女儿童工作是党赋予妇联组织的神圣使命，事关千家万户幸福安康。作为一名妇联党员干部，我将继续传承红色基因，坚守为民初心，立足机关党建工作，落实好四联四处工作机制，团结带领全市妇女群众在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贡献力量。
8: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9: 播音王雨熙、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8: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9: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开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画展转角撞进他的视线，空气仿佛凝滞，心跳骤然失序，连手里的画册都显现滑落。此后每次相遇都会陷入同款眩晕，他说话的语调，低头时的侧脸，递来咖啡的指尖温度，都成了让我慌乱的开关。我偷偷把这份激动藏在画纸背面，却在听见这首歌时彻底卸下伪装。那些克制的想念，隐秘的喜欢，都随着旋律翻涌。原来有些心动的晕眩是青春里最轻盈的注脚，即便没说出口，也足够温柔

自卑，不敢站上舞台，躲在琴房角落偷偷练歌，直到一次社团演出临时救场，颤抖着唱完却收获了掌声。后来的日子失意时就靠歌声撑过，加班后的深夜，失恋的雨天，追梦碰壁的时刻，耳机里的这首歌总能够给我力量。我开始在街头，在小剧场放声歌唱，哪怕听众寥寥，也因旋律找到了归属感。原来歌声不只是爱好，更是自我的锚点，是我唱故我在的底气，让我在纷扰世界里牢牢守住了独特

他为了小事反复争执，谁都不肯先低头，从最初的拌嘴变成沉默的冷战，房间里的喧闹慢慢变成了荒芜。我躲在被子里消化委屈，却不愿向朋友倾诉，只靠着固执是天赋催眠自己能承受。可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脚步，听着自己追问等不等得到幸福的哽咽，才懂这一段被迷雾笼罩的关系早成了无解的未知数。当初的不放手不过是执念，及时退出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背着行囊辗转他乡，在陌生的街头茫然四顾，总觉得远方才有答案，却在奔波中弄丢了内心的安稳。直到某个黄昏，耳机里响起我在这里和你一起，看着天边的晚霞，街边的烟火，忽然就懂了。不必追着风口闯荡，也不用困在他人的期待里，楼下的老槐树，清晨的热豆浆，身边人的笑脸，都是在这里的意义。那些曾求而不得的平静，原来就藏在寻常烟火里，原来心安之处便是归处，在这里的笃定是岁月最好的馈赠。

住他卑微到连底线都一再退让，他的忽冷忽热敷衍搪塞都被我当成还有机会的借口。无数个深夜抱着手机等回复，攒够了失望却还在自我欺骗，直到听见由这一分钟开始记起，春风秋雨间才惊觉自己在这段关系里耗光了热情。当爱意一点点被消磨殆尽，心也就慢慢淡了。原来心淡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的开始。那些曾揪着不放的执念，终在岁月里化为释然，让我学会在往后的感情里先爱自己。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少年轻是最柔软的模样，一句凝望你眼眸，比星光更璀璨，便勾勒出初见时的怦然心动。那份小心翼翼的欢喜，是藏在余光里的打量，是欲言又止的慌张，陪伴你左右，清出真挚的爱。多像年少时的承诺，简单却滚烫。时光辗转，再听这首歌，才懂那些没说出口的眷恋。

做了歌词里的温柔。原来有些情愫不必宣之于口，只消旋律响起，就足以让岁月都变得绵长。

是无话不谈的挚友，我把心动藏在日常的关心里，会提前备好他爱喝的奶茶，在他失意时默默陪伴，却始终没勇气袒露心意。那句如何让你懂我隐藏的温柔，道尽了当时的胆怯。我试过用玩笑试探，用眼神暗示，可他总笑着带过，让我猜不透他的心思。直到他身边出现了另一个人，我才在深夜里反复听这首歌，消化那份空落的悸动。原来有些心意不必说透，那些没说出口的温柔，都成了青春里安静又纯粹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人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遗传、年龄、疾病，影响衰老进度的诸多因素里面，你可能唯独没有想到这个，单身。美国杜克大学科学家发表的一项研究，给单身人士带来了新暴击。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而高质量的亲密关系让人更年轻。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这项发表在心理学和老龄化上的研究调查了974名参与者近20年的亲密关系特征。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系的研究者对相关数据分析之后发现，拥有亲密关系者比单身者可能老得慢，20年里两者的生理年龄差能达到2.9岁。研究数据表明，拥有高质量亲密关系的人比低质量亲密关系的人老得更慢。具体来说，伴侣暴力程度较高的人比暴力程度较低的人老得更快，包括语言暴力和身体暴力。要强调的是，研究并非鼓励大家盲目地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更合适的解读应该是优质陪伴大于快乐单身大于痛苦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婚姻、伴侣和健康的关系。在一段亲密关系中，质量十分重要。1938年起，美国哈佛大学就对724人开展了追踪研究，年复一年地记录其生活和健康的状况。其中大约60%还在世，如今已经是90多岁的耄耋老人。研究对象中，那些婚姻幸福的夫妻表示，到了80多岁，哪怕身体出现各种毛病，他们仍然觉得生活很快乐。相反，那些在婚姻中不快乐的人，身体会出现更多的不适，因为坏情绪会把身体的痛苦放大。研究显示，如果80多岁时婚姻和睦，知道配偶在关键时刻指望得上，记忆力就不容易衰退，而那些互相欠缺信任的夫妻，记忆力衰退得更早。还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经常吵架没有爱的婚姻对健康的危害有多大。美国犹他大学研究发现，夫妻不和与吸烟、高血压、高血脂等因素一样危险，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婚姻不幸的人更容易产生情志方面的问题，如焦虑、抑郁等，容易染上吸烟、酗酒、饮食不节制等恶习，进一步摧毁健康。当然，不是所有亲密关系都能让人更年轻，如果有自己的爱好、乐趣，无论单身与否都能感到幸福。主动选择单身的人多是享受这种状态的，但也有可能面临一些实际困境， 如居家环境安全问题、生活单调等等。首先是建议做好时间管理，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周要有固定的运动健身时间，培养一两样爱好，不断地充实学习。独自吃饭要学会合理搭配，少吃外卖和垃圾食品，可以养宠物、养花等来寄托感情。其次是维护社交圈，可以享受个人时光，但不能与世隔绝。单身者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聚会，定期组团出去游玩，每周至少要有一次通话，让亲朋好友掌握动态，一旦发生特殊情况，他们可以及时地伸出援手。多参与户外的活动，如旅行、爬山等。老年人可以多参与社区活动，打打牌、下下棋等。第三，改善居家安全，家中常备随身报警器、防狼喷雾、底门器等防身自救工具。单身的老年人还要特别注意，在浴室、卫生间、厨房等场所安装防滑设施，在门口煤气灶附近的显眼位置贴上提醒语，如记得带钥匙、记得关煤气，谨防诈骗，对不了解的信息和人都要谨慎对待，多向亲戚朋友询问意见。曾经有过家庭的单身者，比如离异、丧偶，在独居时也会有烦恼，尤其是时常纠结于继续独立生活还是重新接受亲密关系等，建议先把目光重新投到自己身上，比如提升职业技能、培养新的爱好、追求更好的发展。对于还想组建家庭的，可以再一次的寻觅伴侣，积极的拓宽社交圈。无论任何年龄，其实都是有追求浪漫的权利的。总之，是否有幸福感并不取决于外在的某些条件，而在于自己是否具有爱自己、爱他人以及爱周围世界的能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更年期又叫围绝经期，是卵巢从精力充沛到逐渐衰老，最后宣告退休的过渡期。有的人40出头就出现了更年期症状，有的人则是55岁之后还有月经。更年期到底多少岁到来比较合理呢？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上的一项基于140多万名女性的研究发现，过早和提前绝经与心衰和房颤风险升高有关，且绝经时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您分享女人最佳的绝经年龄。更年期来得早，心血管病风险高。在这一研究当中，研究小组对韩国国民健康保险系统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共纳入了1401175名30岁及以上的女性参与者。在加入研讨时，参与者均已绝经。调查显示，所有的参与者当中有2%的人在40岁之前绝经，他们绝经的平均年龄为36.7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40岁前绝经的参与者，甘油三酯平均水平、二型糖尿病、慢性肾病的患病率明显要高于40岁之后绝经的人。在平均9年多的随访期间内，有 3.0% 名的参与者心衰，有 3.2% 名的参与者房颤。通过排除其他干扰因素，研究人员发现过早和提前绝经都与参与者心衰和房颤风险升高有关。绝经时年龄较小风险升高的越多，和绝经时年龄大于等于40岁的参与者相比，绝经年龄小于40岁的人患心衰和房颤的风险分别升高了33%和9%。和绝经时年龄大于等于50岁的参与者相比，绝经时年龄为45到49岁、40到44岁和小于40岁的人，患心衰的风险分别提高了11%、23%和39%，患房颤的风险分别升高了4%、10%和11%。在此之前，已经有多项研究给出了相似的结论：绝经年龄过早对大脑和心脏来说是一种威胁。2021年，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分析了16244名女性的数据之后发现，40岁前绝经者患缺血性中风的风险是50到54岁绝经者的 1.5 倍，绝经每推迟一年，中风风险也将降低 2%。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对全球15项覆盖了30万名女性的数据梳理发现，与50岁之后绝经的女性相比，40岁之前绝经的参试者在60岁左右患上心脏病、心绞痛或中风的整体风险会翻倍。正常的情况下，更年期什么年纪到来合适呢？目前医学上已经用围绝经期来表述更年期了。围绝经期是指从开始出现绝经趋势直到最后一次月经的时候，通常发生在45到55岁，历时长短不一。

5岁以后的绝经者称为晚发绝经。晚发绝经者尤其应该注意乳腺、子宫内膜的健康，因为这些部位对于雌激素敏感，长期受到雌激素作用，癌症的风险就会增加。其实女性何时卵巢开始启动，何时绝经，是由我们的大脑中的闹钟决定的。这个闹钟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因此绝经年龄也是由基因决定的。此外，后天的生活方式，是否有病毒侵害了卵巢，卵巢是否动过手术等等，也会使绝经提前。情绪可以影响女性的内分泌系统，当女性发生焦虑、抑郁、压力大的时候，指挥激素分泌的大脑垂体会发生功能失调，导致卵巢的排卵功能出现障碍，进而引发了卵巢功能减退。过度减肥导致的营养不良，以及过度饮食导致的肥胖，都会对大脑垂体产生影响，导致促性腺激素分泌紊乱，影响卵巢功能正常发挥。对于患有遗传性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也存在卵巢早衰的风险。这些疾病包括类风湿疾病、强直性脊柱炎、红斑狼疮等等。造成卵巢老化还有一个原因是针对一些疾病的治疗引起的，如骨髓移植、卵巢肿瘤的放化疗等。这些治疗的确会缓解甚至治愈疾病，延长患者的生命，但是它对于卵巢功能也会造成损伤，加速卵巢功能衰退，导致绝经期提前。如果女性在更年期到来之前的几年患了糖尿病，也可能会引发更年期提前。反过来，更年期女性由于雌激素水平降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从而引起一些应激激素大量分泌，这些激素会导致血糖升高，所以更年期女性容易患糖尿病。预防早绝经，内分泌科的医生提出了以下的建议。第一，就是要均衡饮食，不挑食偏食，均衡摄入蔬菜水果、谷物等各类食物，这对保持激素平衡至关重要。其次，还要保持合理的运动量，一般人群尤其是40岁以后都应该每天进行40分钟以上的运动，对于提高机体代谢率、控制体重非常重要。第三点，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这会对身体的内分泌系统产生正面影响。同时，创造健康的环境也很重要，吸烟会加速卵巢老化，因此要戒烟以及避免二手烟，还要注意积极规避一些污染源，如放射线、空气污染、装修污染等等，减少接触环境毒素，多接触大自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绝经是身体自然衰老的过程，无需刻意推迟，也不用过于担心。对于绝经前后出现的失眠、心悸、潮热等等这些更年期的症状，建议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对症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以及女人最佳的绝经年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昆仑山又被称为昆仑虚、万祖之山、昆仑丘或者玉山，素有中国第一神山之称。它是亚洲中部的大山系，也是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但是大家有没有体验过从天空之上欣赏昆仑山的辽阔壮美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婷，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作家刘白羽先生一起登一登那闻名遐迩的昆仑神山。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一直延伸到青海省境内，全长约2500公里，平均海拔5500到6000米，宽130到200公里，西窄东宽，总面积达到50多万平方公里。昆仑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古人称昆仑山为中华的龙脉之祖。然而在古代神话里，人们认为昆仑山中居住着一位神仙西王母，人头抱身，有2只青鸟侍奉着，她是道教的正神，与东王宫分掌男女修仙灯饮的事情。据说昆仑山是由天神陆武主管的，他还管理着天上的九域。陆武人面虎身，虎爪，有9条尾巴。山中的土楼非常喜欢吃人，土楼生有4只脚，安静的时候像一只大山羊。山中还生长着一种叫亲鸢的大鸟，形状像马蜂，大小类似鸳鸯。亲鸢如果蛰了其他鸟兽，这些鸟兽就会死掉，如果蛰了树木，这些树木也会枯死，人遇上它则是凶多吉少。还有一种纯鸟，它管理皇帝的各种器具和服饰。不仅如此，山上还有一种名叫砂糖的树，形状跟海棠树相似，黄色的花朵，红色的果实，果实的味道像李子，但是没有核。砂糖可以用来防御水灾，据说如果吃了它的果实就不会被淹死。除了这些有趣的说法，古人还尊昆仑山为万山之宗、龙山、祖龙，因而编织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妇孺皆知的嫦娥奔月、西游记、白蛇传等等都与昆仑山有关，因此昆仑山可以说是产生中华民族神话传说的摇篮了。传说昆仑山的瑶池水量大而稳定，那是西王母用来酿制琼浆玉液的泉水，是很优质的矿泉水。它发源于昆仑山的格尔木河中游，长期侵蚀千板岩，因此形成了峡谷绝壁相对、深几十米的一步天险奇观。而那亭亭玉立的奇峰，传说是玉帝两个妹妹的化身。在新疆，特别是在南疆的时候，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就是太阳显得特别大，因此无论是空气、灰尘、大地、河流、岩石和生物，都被太阳的光和热涂上了强烈的色彩，酿出浓香的甜蜜，发出郁郁芬芳。我来到南疆，确实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而这一切都来自太阳。我觉得我已经站在茫茫的地球之巅，距离太阳太近了。飞机从乌鲁木齐起飞，翻越天山，天山的雪峰云岭气象森然， 就如同一望无际的大海在奔腾叫嚣之时突然一下凝为固体。至今山山岭岭还像黄的波涛银的浪花，我们在横越天山之后，阳光一闪，一下子就出现亮晶晶的一片绿叶。原来这就是被称作沙漠之海的博斯腾湖。跋涉沙漠的行人遥望见这一片翡翠，该是多么高兴啊！从空中俯视着辽阔的绿洲，如同丝绒般的绿地毯，其中蜿蜒着一条闪闪发光的孔雀河，真是漂亮。飞机越过博斯腾湖的碧波，折而向西。我的一位同行者是踏遍天山南北，对新疆怀有一颗炽烈热爱之心的人。他跟我讲了多少令人神往的故事啊！你向西遥望，拜城那边的千佛洞，艺术珍宝琳琅满目。这下面出岩，有岩河、岩湖、岩山。第一个国庆节，新疆人从这里发掘出一块100多公斤的岩岩，它像水晶一样透明。飞机突然震颤起来，我们已经开始飞入著名的塔里木大戈壁了。南疆雄伟壮观的景色从这儿才真正向我展开。大戈壁给太阳晒得黑油油的，当强烈的阳光从戈壁滩反射上来，一股热浪蒸腾而起，就是这炎炎的热流冲击的收音机颠簸颤抖。我却觉得这油黑油黑的戈壁滩过去了，接着摊开嫩黄色的沙漠，风吹的沙窝匀称而齐整，如同亿万朵浪花一般翻滚着。当我从飞机上瞧着头仰望，就在这一刹那间，有一道闪光一下子震颤了我的心灵。我看到的是何等雄伟浩瀚瑰丽神奇云浓。

莽莽苍苍、巍巍然横空出世的昆仑山了。抚育着飒飒天风，横扫着茫茫云海，我向下俯视，从昆仑山上接下来两条光涌澎湃的巨流，东面一条是玉龙喀慧河，又叫白日河，西面一条是喀拉喀慧河，又称为墨玉河。它们势如奔马，宛若游龙，它们发源于帕米尔原始森林之中，直冲昆仑山而下，水流湍急，转眼飞逝，现在在灼热阳光的照耀下，迂回旋转，有如碧玉连环。对这绿得可爱的河流，流传着多少神奇的传说呀！《汉书》里面就有记载，说于田这个地方出玉石，据说这河流中也有玉，每当月明星稀的夜晚，就会闪闪发光。据说这里还有一个昆仑泉，它位于昆仑河北岸著名的小镇纳赤台正中，海拔3700米左右，是一泓优良的天然矿泉，被视为昆仑奇观，全年的水温恒定为20摄氏度。泉池的四周由花岗石板砌成多边形的图案，中央一股清泉从池地里蓦然喷涌而出，形成一个晶莹透明的蘑菇形状的水花，将无数片碧玉般的花瓣抛向四周，像一朵盛开的莲花，更如同无声似箭的碎玉落入一泓清池，然后奔向滔滔的昆仑河。我还了解到，昆仑泉是昆仑山中最大的不动泉，泉水是昆仑山的冰雪融化以后渗入地下流动喷涌出来的，不仅澄澈清冽、晶莹透明，还甘甜纯美、洁净卫生，加上这里海拔高，没有污染，因此被誉为冰山甘露。这些泉水属于低矿化度的重碳酸氯化物，是钙镁型的矿泉水，据说它在喷出地层之前，在地下蕴藏潜流达20多年，从周围环境中溶解锶、钙、钾、碳酸氢根等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化学元素，其中锶的含量可以达到每升0.7毫克，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等疾病有非常好的疗效，因此是非常优质天然的饮用矿泉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昆仑山之行。我们降落在玉田，这里就是万方月奏有余田的余田故乡。这是丝绸南路上的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重镇。第二天早晨，我们就驰车拜访了余田遗址买利克瓦特，在维语里的意思是繁华的王城。在这一片原野上站下来眺望，远处一条浅白色的山岭是西沙山，旁边缓缓流过的是玉龙喀什河。这时太阳已经灼热炙人，我们流着汗水跋涉过一段段废墟残垒，向南北20余里、东西16里的遗址深处走去。忽然前面地面像落满了红云，走近看时却是朱红色的古陶残片，有些残片上还刻有精美的花纹，还有满身绿锈的五铢钱、黄金的碎屑。我们中国真是遍地珍宝，闪耀着古代灿烂的艺术光辉。在这里我想同时说说丝绸北路。当我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途中，曾经在库车停留，它的东面就是轮台。岑参曾经有诗这样写道：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而现在是广阔的绿洲，库车附近有十数个洞窟，彩绘凋零，无人修整，而且由于烟熏火燎，已经毁掉了其中的一部。即使顽石铁柱，也会随着年月的消残而侵蚀。今天是到了该修复从敦煌开始的丝绸之路的南北两路，让这些瑰宝光明重现人间的时候了。去一番余田，记一笔库车，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也是为了纠正一种说法，

人们只说新疆荒凉苍茫，我却说新疆绚烂多彩。从玉田飞喀什，由昆仑山面前横掠而过，我不想再记述那些雄浑壮伟的声势，但喀什的炎热的晨雾，火红的骄阳，却使我的心情从古代回到了今天。在碧绿森森的林荫路上，闪现出妇女头上鲜红的头巾，简直是一束束火焰，装点着南疆的生活之美。长须的老人骑在小毛驴上侧侧而行，妇女身上飘动着白地花条的丝袍，英吉沙的银翘宝刀，喀什的精美织品，微风一样透明的纱巾，花朵一样彩绣的小帽，人们红褐色的皮肤，浓浓的黑眉，雪亮的大眼睛，都描绘出南疆一片迷人的色彩。但我觉得红铜一般灼亮的太阳，再以它的光和热酿成甜蜜的汗液洒向人间。小拳头一样大的无花果甜得那样浓，水晶珠一样的绿葡萄同样肥嫩芳香。你巍巍的昆仑山啊，在这儿又是飞出一条伊尔羌河，浇灌肥沃了这片广阔的绿洲。但我认为昆仑山的宝藏还未苏醒，打开昆仑山的钥匙刚掌握到了我们手里。有一天黑色石油之流会汇成波涛滚滚的大河，稀有金属的矿石会长风一样悬出地面，原木将随溶解的冰河冲击而下，棉花会像雪花融融铺盖大地。你永远金光闪闪的昆仑山呀，你抚育过多少万代人民，你阅历过多少沧桑变幻，但你何曾见到像今天这样的人？他们是比金刚石还坚硬，比水晶还透明，比火焰还炽热。他们就要以无穷的智慧和威力，把今天的梦幻变为明天的现实了。昆仑山啊，在过去你不得不为人间的愁苦而流泪，今天你不得不为人间的欢乐而畅笑了。我离开喀什，但我的深情永远留在南疆。那昆仑山的太阳就是新疆，而富饶美丽的新疆，它永远像太阳一般发热发光。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窗口。爱情是从古至今永远不会褪色的永恒命题，藏在诗词笔墨里，落在烟火婚嫁中。有人以文字叩问爱情本真，有人以父辈心声诉说婚姻担当。今天的节目中，两段文字，两种视角，却共同道尽爱与相守的真谛。今天我将带大家先后品读两篇佳作，一同探寻爱情，读懂婚姻，明晰责任。
1: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2: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1: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0: 当下不少年轻人看待感情多了几分随性，谈及婚姻却少了几分审慎，容易把爱情等同于一时心动，忽略了长久相伴背后的重量。诗人周子便捕捉到这一份大众对爱情的复杂思考，写下了诗作《爱情是什么》。他以一连串的叩问，借古今故事、世间百态，辩证剖析爱情。他有纯粹无瑕的模样，也掺杂世俗纷扰、悲欢纠葛，拆解了人们对爱情的片面想象，带我们跳出了快餐式的情感，静下心思考爱情真正的内核。下面请听第一个作品《爱情是什么》。

子。我愿徜徉在梦中，独自吟歌心醉。当午夜唤醒的晨曦，幡然知道我是我，谁是谁。生命中除了生命，唯有爱情弥加可贵，而你和我的人生可曾真正享有他的伴随。我从千古浩瀚的星河里读出了他的欢笑与伤悲，我从梁祝凄婉的旋律里听到了他的不遇与无悔，我从章鱼煮沸的大海里目睹了他的魂魄与震撼，我从斯巴达克的剑影里感受了他的忠诚与无畏。爱情是什么？是生命流程中闪光的坐标，还是身心憔悴殷殷的附会？是一道绕不开的牵绊，还是一旋挽不住的高飞？是无力挣脱的残缺或完整，还是一不小心的支离破碎？爱情是什么？是被道义束缚的枷锁，还是心悦神怡的旷世宝贝？是欲罢不能的情感因素，还是貌合神离的牵强附会？爱情是什么？是一诺千金后的转身，还是一尘不染的纯粹？是饱尝劫难的忠贞，还是见异思迁后的告退？爱情是什么？是迂腐沉渣的祭品，还是攀附中的门当户对？是无奈之时的因循苟且，还是宝石般璀璨着耀眼的华贵？爱情是什么？是诗人情愫里的琼浆，还是患得患失中的伤悲？是阳春白雪被束之高阁，还是生活中不难邂逅的累赘？爱情是什么？是脱缰不羁的野马，还是平浮如镜的湖水？是漂泊的孤舟靠岸，还是滚滚红尘自熏的焚毁？爱情是什么？是物欲派生出的乱象，还是晶莹剔透且易碎的翡翠？是同床异梦的游离，还是刀枪不入的堡垒？爱情是什么？是精神富翁的代名词，还是灵魂乞丐装饰的花卉？是阳光溢出的绚烂色彩，还是欢颜下故作粉饰的虚伪？爱情是什么？是你品我尝难以咀嚼出的滋味，是进进出出的磨合，苦与乐都溢出异样的泪水。爱情是什么？是最美的遇见，牵手终生，初心永垂。是血液的潮涌，滋润永不褪色的玫瑰。是羞涩的心跳，
灵魂与肉体最契合的匹配。不见轰轰烈烈，唯愿如影相随，更多的是良知与情感的融汇。没有海誓山盟，没有谁错谁对，只有善念素心，在生命互重的路上搀扶依偎。爱情是什么？是一个人陪伴你，汤泥泞，经风雨，眸子迎着蜜意；是你在乎一个人，踏荆棘，情万苦，身心仍不疲惫。爱情啊，请你拂去圣洁面前的尘埃吧，让纯净的容颜不见污秽，从旭日走到夕阳山顶，释放出人性本真的夺目的光辉。

文学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人类最纯粹的光亮与暗涌。在这里，我们以文字为刃，抛开经典的脉络，探寻那些被反复咀嚼却愈发甘美的深意。每一篇赏析都是一次与伟大灵魂的隔空对谈。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读完对爱情诗意又深刻的追问，我们明白心动只是故事的开篇。当爱情走向婚姻，便要扛起名为责任的行囊。如今很多年轻人向往浪漫，却畏惧了柴米油盐的琐碎，轻视婚姻承载的相守与担当。接下来的这篇文字就足以弥补缺失的思考，请欣赏宋鹏翔先生在儿子婚礼上的致辞《爱情、婚姻、责任》。

爱情、婚姻、责任，在儿子儿媳结婚典礼上的致辞。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出席我儿子和儿媳的婚庆典礼现场。今天是个好日子，秋光明媚，阳光送暖。今天又是个大喜的日子，鲜花朵朵，美酒飘香。在这个喜悦幸福的时刻，首先我要向我的儿子和儿媳送上最真挚、最热烈、最美好的祝福。孩子们，婚姻是一场美丽而神圣的契约，它将你们的命运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从此啊，你们将携手走过人生的每一个春夏秋冬。愿你们的爱情像那永远灿烂的光芒，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愿你们的生活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充满着无尽的温馨与浪漫。同时啊，我还要衷心的、满怀深情的感谢每一位参加婚礼庆典的亲朋好友，感谢你们在繁忙之中不辞辛劳出席喜宴，为两个孩子的婚礼献上美好的祝福。你们的到来使这个特别的日子星光闪耀，更加蓬荜生辉。儿子，今天是你人生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作为父母，我和你的母亲对你怀着深深的期望和无尽的牵挂。从今天起啊，你要肩负起一个丈夫的责任，要学会用全身心去关爱，用宽广的胸怀去包容，用细腻的心思去理解你的妻子，用平和和尊重的方式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面对生活，要勇敢地挺起胸膛迎接挑战，只有经历风雨洗礼的爱情才会盛开得更加绚丽多彩。我期望你们能共同用心营造一个充满温馨和睦的家庭。家庭是心灵的避风港，是在疲惫时可以安心依靠的温暖港湾。你们要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为家庭的幸福全力以赴地努力奋斗。奋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奋斗，只有奋斗才会赢得你们所期望的生活。同时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啊，不要忘记停下匆匆的脚步，时常啊要静下心来感受生活中那些微小而又无比珍贵的幸福瞬间。一起欣赏日出日落，一起迎接春华秋实，一起啊手挽手地走过每一个平凡而又意义非凡的日子。儿媳啊，

坚定的担当。你们要共同承担起家庭的经济责任，坚持不懈奋斗，坚持勤俭持家，合理规划生活，合理创造生活，为漫长的人生之路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生活保障。你们要传承原生家庭的良好家风，秉持尊老爱幼、互敬互爱、邻里和睦、善良正直等美好品德，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让你们的生活在爱与温暖、情与温馨的怀抱中始终充满幸福和希望。在未来的岁月航程中，无论你们遇到多么大的风浪，我们老一辈人都会坚定不移地与你们在一起，给予你们最坚实的力量和最温暖的支持，与你们同舟共济，做你们最坚强的后盾。儿子儿媳，我衷心希望你们永远保持一颗善良感恩的心，感恩生活的每一份馈赠，哪怕是微小的幸福，哪怕是微小的帮衬，要感恩彼此的陪伴和付出，哪怕是细小的体贴，哪怕是细微的关爱，这些都是你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你们要珍惜身边的人，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让爱永远在你们的心中流淌，在你们的世界里绽放。最后，祝愿我的儿子和儿媳新婚快乐，永结同心，白头偕老。祝愿在座的各位来宾生活美满，幸福安康。谢谢大家。

是一位父亲历经半生沉淀的肺腑之言，褪去了诗词里的空灵遐想，落脚在真实的家庭生活。他叮嘱儿子要扛起丈夫的担当，温柔接纳儿媳成为家人，道出了婚姻从不是短暂浪漫，而是要风雨同舟、勤俭持家、彼此感恩的漫长修行，为浮躁当下对待婚姻轻率的我们送上了最诚恳的警醒与指引。两篇文章，一诗一文，遥相呼应。爱情是什么，带我们拨开迷雾，认清了爱情复杂又纯粹的本质。婚礼致辞则落地现实，告诉我们爱情落地为婚姻时，慎重包容、坚守与担当缺一不可。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文艺窗口，愿我们以责任之心经营家庭，让真爱历经岁月始终温暖闪光。本期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蜻蜓纪本。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0: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

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最近呢，有几位新手爸妈给石晓发来邮件，说自己的宝贝性格非常敏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行为。其实孩子敏感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只有对症下药才能改善他们的玻璃心。今天的宝贝信箱，我们就来给敏感的宝宝把把脉，看看是什么让小家伙们形成这样的性格。
4: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6: 节目一开始，石晓就提到了不少宝妈发来邮件，说自己的宝贝性格敏感。其中呢，就有一位宝妈这样介绍她的孩子。她的儿子平时比较安静，上学前她觉得孩子很乖，感到很自豪。但是当孩子开始上幼儿园之后，妈妈才发现孩子和其他孩子有些不同。在幼儿园里，孩子常常表现得脆弱敏感，手工课上因为没能在下课前把手工做完，老师一发问他就哭泣，跟同学们出去玩的时候也容易哭鼻子。这位宝妈觉得很难过，因为孩子爸爸一直希望孩子能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孩子这样的表现让爸爸很失望，也责怪妈妈过于溺爱孩子了。其实这位妈妈的愧疚和爸爸的责怪对于孩子的性格都没有任何帮助，因为他们把孩子的敏感脆弱的行为当成一件羞耻的事情，仿佛孩子形成了不诚实、自私、傲慢这些不好的品行。大人们喜欢活泼开朗的孩子，但是世界上不会全部都是这种类型的孩子。孩子没能长成我们期待的样子，这并不是他的错。敏感的孩子只是成长中需要更多的关注，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也可能会表现出贴心、善良的品质。所以爸爸妈妈们千万别把孩子的敏感与脆弱当成一种罪过。爸爸妈妈们如果为孩子的脆弱敏感感到心疼，想要知道怎样引导他们的成长，那你首先必须懂得孩子的敏感脆弱从何而来。首先，敏感的身体也会有敏感的心灵，一般性格比较敏感的人会有着纤弱的身体。如果你的宝宝身体比较差，或是属于敏感体质，比如在树林游玩容易皮肤过敏，坐上校车容易呕吐，那么他的敏感的性格大多数与身体有关。再来，安全感缺失也会造成心灵敏感。在孩子小的时候，缺少父母的关爱，比如寄养在爷爷奶奶家，或是父母们很少对孩子表现出亲密的态度，孩子就可能缺乏安全感，对周围的事物有些反应过度。还有一些孩子缺少父亲的陪伴，就像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邮件，故事里面的人，爸爸不仅不应该谴责孩子，还需要反省自己的行为，把孩子所有的教育都交给母亲。母亲的教育中可能缺乏具有规则性、强硬的教育，只有母亲一人参与教育，也会容易造成孩子的敏感。和性格敏感的孩子相处，一定记得不要拔苗助长，觉得孩子太娇弱，就是需要强势的态度才能让他成长。 要知道你严厉的态度可能会助长他的回避心理，也不要厌烦他的哭泣。美国家庭教育心理咨询专家帕蒂·惠弗勒认为，哭泣能愈合创伤，排除所受的伤害，使心灵得到修复。敏感的孩子可能会通过哭泣来修复内心的创伤，在他哭泣的时候，记住不要表现出不耐烦的表情。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另外一位宝妈发来的邮件，她说，我的女儿七岁了，家里来客人或者其他亲戚朋友说话或者跟她笑笑，她总是以为别人讥笑讽刺她。最近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我们一家人到酒店用餐，女儿很用心带上小表妹到厕所如厕，过了一阵外婆也去了厕所，回来了说厕所脏，女儿就偷偷哭了。回家了问她是怎么回事儿，她说外婆故意说她嘲笑她。这位宝妈想不通为什么女儿会有这样的想法呢？育儿专家刘红艳说，这位宝妈的孩子应该是属于敏感性格，对这样的孩子在交流和教养上有些地方的确要比其他孩子费心一些。孩子之所以敏感，是因为自信心不足，无论做什么事情在什么场合，他总会想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做好，所以才会对别人说的话态度甚至眼神都特别敏感。所以作为家长最需要的就是给予他自信心，对有伤他自信心的话态度都尽量避免。各位爸爸妈妈可以表扬鼓励甚至帮助孩子达到成功，让他多体验成功感，这样能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千万不要大声呵斥责备孩子，父母不要吵架，要维护家庭和睦。如果孩子真的做错了，冷处理比责备要好，因为这种性格的孩子容易自责，他对自己责备已经很重了，只是他不说，他好面子。爸爸妈妈和孩子的交流是自然而然进行的，多找他说说话，帮助孩子放松，让他没有压力的感觉。只要他经常接收到的是鼓励而不是责备，他会喜欢跟父母交谈的。人的气质类型主要分为强型和弱型两种，孩子的气质类型主要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但也与后天的生活环境和体质状况有密切关系。由于新手家长不了解孩子的气质类型，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在日常生活中不大注意纠正孩子的气质方面的偏向，可能说话做事比较随便，口无遮拦，没有分寸，随意吓唬孩子。

比如你要是再烦我，妈妈就不要你了，在这无意中可能就伤了孩子，或是孩子看了一些不适合他看的电视节目，受到了不良的刺激。面对这种气质类型的孩子，家长应该言行谨慎，对孩子多一些积极性的评价，尽量不要给予消极的评价或随意吓唬孩子，要多鼓励、表扬、赞赏，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加强孩子身体锻炼，增强体质，敏感的性格慢慢就会变好了。所以要想避免把孩子吓得敏感，就要辨别孩子的气质类型，采用适合他们的方法，因材施教，给我们的宝宝打造健康的成长环境。爸爸妈妈们在使用吓这种教育方式的时候，可能也有难言的苦衷，但是为了孩子心灵健康的成长，最好要耐心，哪怕使用最慢的方式，也要减少使用这种吓的教育方式。因为孩子有可能被我们吓得敏感了，孩子可能会担心某天家长的突然离去，担心家长不喜欢自己等等，在孩子原本快乐的童年就怀揣着这样那样的担心，无论如何对他们成长是很不利的。希望爸爸妈妈不要把宝贝吓得敏感了。接下来我们来听首歌《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会儿见。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如果问营养专家孩子早餐吃什么最好，他一定会说发酵食品最好。酵母不仅让食物变得更加松软美味，而且还大大增加了食物的营养价值。那么孩子常吃发酵食品的好处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首先，酵母中富含多种营养元素，而发酵食品中富含蛋白质。干酵母中的蛋白质含量远远超过大米、猪肉等，所以馒头、面包之类的发酵食品中营养成分是面条的好几倍，并且这些营养物质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其次，发酵后的酵母不仅可以保护孩子的肝脏，而且具有一定的解毒效用。酵母中富含抗衰老并提高宝宝免疫力的多种矿物质，而发酵食品中含有的植酸可以帮助钙、铁等元素的吸收，可以促进人体对食物中营养物质的吸收利用。因为酵母中含有能促进营养物质分解的酶，所以消化功能弱的孩子可以食用发酵后的面包、馒头等食物促进消化吸收。同样的道理，因为能够尽快释放能量，所以早餐也比较适用一些发酵面包，可以让孩子充满干劲儿，并且这也是减肥人士最好的晚餐。不过酵母也不是越多越好，发面的时候酵母量是面粉量的 1.5% 到 2% 最好，再加上相同数量的白糖，效果会更佳。一般来说，早餐最适宜的就是吃发酵食品，因为早晨孩子睡醒后，身体器官还没有完全投入工作，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比较弱，如果是吃一些高油脂的食物，就会堆积在肠胃里难消化，早餐得不到消化，会影响人一天的身体精神状态。而馒头、面包等发酵食品容易消化，可以说是早餐的不二选择。那么发酵食品有哪些呢？首先能想到的是豆类发酵制品，主要是酱油、腐乳、豆瓣酱等。再来，乳类发酵制品，包括含有乳酸菌的酸奶、奶酪等食物，可以抑制肠道腐败菌的滋生，保护肠胃，同时可以提高人体免疫机能，增强免疫力，有效预防癌症等疾病。还有谷物发酵制品，主要有米醋、米酒等含有苏氨酸成分的食物，有利于增强记忆力，并且其中含有多种氨基酸和矿物质，对三高人群好处很多。除此之外，包括馒头、面包等在内的面食也属于谷物发酵制品。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水是生命之源，水的健康对人体健康，尤其是婴幼儿健康至关重要。那么怎样的水才是真正适合婴幼儿饮用的呢？接下来的温馨提示小

板块就来告诉各位奶爸奶妈。首先，煮沸之后的白开水是最经济实惠也是最容易获得的婴幼儿饮用水。煮沸之后的白开水具有促进新陈代谢、输送营养、清洁内脏、利尿通便、增强机体免疫力等作用。白开水在煮沸的过程中杀死了致病性微生物，并保留了钙、镁、磷等矿物质，对于宝宝成长发育有着积极的作用。如果您所在地自来水水源状况比较理想，水处理技术比较完善，白开水就是最适合孩子的饮用水。再来，经过二次加工的纯净水不适合儿童的消化系统，因为纯净水的矿物质含量过低，会造成细胞内外的浓度差过大，导致吸收障碍。另外，纯净水在滤掉一些有毒物质的同时，也把宝宝生长发育所需的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过滤掉了。长期饮用纯净水有可能造成宝宝体内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缺失。当然，作为水分摄入途径，婴儿专用水更完善。在我国自来水水质标准对矿物质含量的指标范围比较广，并非针对婴幼儿设计，而且各地区的自来水水质也各不相同。有条件的家长可以为宝宝选择科学性略胜一筹的婴儿专用水。总之，夏天天气炎热，家长们一定要记着给宝宝经常喝水，喝好水。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奶爸奶妈总动员，石晓邀您下期再会。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山海夏凉畅游辽宁，东北超级酷，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暨营口市夏季文旅活动启动，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庚戌荣光担使命砥砺奋进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2日，山海夏凉畅游辽宁，东北超级酷，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暨营口市夏季文旅活动启动仪式在营口明湖广场举办，拉开全省夏季文旅消费热潮的大幕。副省长楚天运、省政府副秘书长彭家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黄芳、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冰、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参加启动仪式。本次活动由省文化和旅游厅和营口市人民政府主办，市文旅广电局和西市区人民政府等单位共同承办。活动立足营口河海相融百年港城的核心品牌底蕴，紧扣省文化和旅游厅山海夏凉畅游辽宁夏季旅游宣传主题，以滨海避暑、海鲜美食、夜游经济、文旅惠民、文体旅商融合为核心抓手，全方位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潜力。启动仪式上，微短剧创作、汽车文旅两大战略完成合作签约，同时发布了辽宁文旅大数据洞察与重点 OTA 平台消费提振举措。山海夏凉之旅全国旅行商采线团正式启程。李军在致辞中说，近年来营口市按照

0: 省委省政府要求，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打造畅游大辽河海上看营口精品文旅线路，以165公里黄金海岸线为主体，赏夕阳坠海的落日成诗，观晚霞与万鸟齐飞的鸟浪奇景，大力实施西海岸文旅提质工程，加快明湖广场文旅综合体项目建设，做足东北超、鲅鱼圈马拉松等赛事文章，推动海滨休闲、温泉康养、游艇经济、低空旅游、非遗民俗等多元业态共生共练，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新动能。本次活动主场落地营口，是对营口市文旅业发展的充分认可。今年夏天，营口市整合资源，推出文旅市集、赛事观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首演等系列特色活动，将为大家献上一场夏日盛宴。营口将持续厚植河海文旅特色，以优质服务诚邀八方游客，同步欢迎各界客商来营投资兴业，携手谱写全民振兴新篇章。市领导薛静、王殿峰、马荣芳出席启动仪式。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3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6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李强总理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及在大连调研期间有关讲话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其重大意义、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从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中鼓舞斗志、激发动力，更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牢记重托，坚决响应号召，以实际行动打好时代命题，奋进新征程。要抓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宣传与贯彻落实工作，精心组织学习研讨，强化理论研究和阐释，做好统筹结合文章，奋力开创营口全面振兴新局面。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6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紧盯四部目标，以具体举措和实际成效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精准做好监测预报预警，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足救灾救助准备，着力提升防汛救灾能力。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和信息报送制度，强化指挥调度与统筹协调，构筑起防汛抗灾救灾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为基层减负，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厚植为民情怀，努力以实干出政绩，为人民出政绩。会议强调，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学习老党员、老同志的坚定信仰和优秀品格，用心用情关爱老党员、老同志，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以实干担当为推动营口全面振兴贡献力量。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有关讲话要求，保持战略定力，抓好经济运行，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不断增强民生福祉，确保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在我市落实落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3日，2026年度营口市民兵防汛救灾

0: 干集训成果汇报在大石桥市三道岭水库举行，引导参训人员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提升我市防汛救灾骨干队伍遂行抗洪抢险任务的综合能力。市领导周明、王振刚、营口军分区司令员寇振云实地观摩汇报。汇报演练中，参训民兵根据设定情景搭乘冲锋舟，有序开展多维协同侦察、编队航行和综合救援。操舟手在无人艇、无人机等智能化设备配合下，运用专业施救技法，对模拟险情水域、受灾区域、人员被困点位完成侦察摸排任务和直线巡航协同机动。绕帐变阵等战术动作高效处置模拟险情，充分展现民兵队伍扎实娴熟的实操本领和顽强的战斗作风。据了解，全市共有62名民兵参与6月29日至7月2日开展的防汛救灾骨干集训。营口军分区将不断锤炼民兵队伍遂行多样化任务本领，确保民兵能在各类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
1: 七月一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立足岗位、实干担当的不竭动力，以实干实际在新征程上建新功、谱新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望历史，立足当下，擘画未来，让全市党员干部深刻感悟百年大党的初心力量与使命担当。西市区仪式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周彤：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抓实基层党建，深耕基层治理，聚焦经济发展、民生服务、安全生产、环境治理、矛盾化解等重点工作，带领辖区的党员干部扎根一线办实事。
2: 市关工委副主任屈雅仙：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深刻感受到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作为关工委的党员干部，我们将把这份振奋和感动转化为实际行动，在今后的工作中充分发挥我老作用，用心用情做好青少年关爱服务工作，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安娜：
5: 作为公共交通运输行业的一线党组织，我们将把这份振奋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岗位，坚守安全底线，提升服务品质，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作风，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百年征程铸就时代辉煌，初心使命照亮奋进前路。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是指引新时代干事创业砥砺前行的行动纲领。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恒：
6: 看到我们党带领国家取得伟大成就，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园区服务企业的决心。下一步，我将立足本职岗位，以实际行动在辽河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中当先锋、做表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以务实肯干的作风，奋力推动辽河开发区各项工作稳步向前。
2: 市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规划科科长韩彤：
7: 当前营口正处于155规划实施的开局起步关键期，作为发改战线的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将立足岗位职责，以党建为引领，锚定产业升级、港产城融合等重点任务，狠抓工作落实，把规划蓝图变成振兴实景，

0: 真正让组织生活活起来，党员队伍强起来，基层堡垒硬起来。同时我们将以史诗大会精神为指引，持续深化党建365品牌建设，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服务集团高质量发展中当先锋做表率。
1: 市妇联机关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宋月婷。
2: 做好妇女儿童工作是党赋予妇联组织的神圣使命，事关千家万户幸福安康。作为一名妇联党员干部，我将继续传承红色基因，坚守为民初心，立足机关党建工作，落实好四联四处工作机制，团结带领全市妇女群众在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贡献力量。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王雨希、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8: 哎，好啊好啊。
7: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9: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0: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1: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5: 姑娘啊，谢谢你啊。
1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6: 新世纪广场到了。
1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8: 谢谢叔叔，
1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2: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一颗小小的药丸曾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它就是口服避孕药，至今呢已经有超过60年的临床使用史。但你可能不知道，避孕药问世之初并非是为了阻止怀孕。1957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避孕药投放市场的时候，是为了治疗严重月经问题，而将避孕功能列为药物副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口服避孕药的前世今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服用避孕药，不少人会通过名字判断药效时长，却忽略了药物的适用范围。比如听到短效避孕药就心生排斥，拿起紧急避孕药似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事实上，避孕药的真正作用常被混淆。紧急避孕药这类药物72小时之内服下，能够达到80%以上的避孕效果，也称为事后药。因为内含激素量大，是短效避孕药的8倍，服用之后可能带来恶心、呕吐、出血、例假时间不正常等副作用，而且呢有一定的避孕失败概率，所以不能作为常规的避孕方式，更不可以长期来服用。长效避孕药，这种避孕药服用一次就能够避孕1个月，但由于吃一次可以管那么长时间，所以一次吃的剂量是比较大的，副作用也很大。服用之后容易导致肥胖、浮肿、激素紊乱、月经不调等等，如今已经隐退市面。短效避孕药，这类避孕药是目前较为推荐的药物，其主要成分是孕激素和雌激素，避孕成功率高达99%。短效避孕药在人体内代谢快，副作用小，一般1到2天就能够代谢掉。可能在最初服用的时候会有乳房胀痛等症状，但无需特殊处理，随着服药时间的延长可以自行缓解。除了上述常见的避孕药之外，还有一种男性避孕药，国外已经研制出化学成分为某种睾酮素的口服药，男性每天服用之后就会降低雄激素水平，不会让女性怀孕。但是现在呢正处于临床的试验阶段，离产品上市还有一段时间和距离。避孕药称得上是药物界的斜杠青年，主业是避孕，副业涵盖多个领域。目前短效避孕药是妇科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门诊中有诸多用武之地。第一，治疗痛经与月经不调，短效避孕药通过抑制排卵和子宫内膜生长，从而减少月经量和前列腺素的分泌，缓解痛经有效率高达75%到90%，能够改善月经紊乱、量过多，缓解来月经前的心烦意乱等症状，效果较好。第二，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因为血液内超标的雄激素、促黄体生成素以及促卵泡生成素，不仅变胖、长痘、多毛，还会闭经、排卵障碍和不孕。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雄激素，使青春期、育龄期多囊患者高雄激素血症及多毛痤疮的首选治疗药物。第三，治疗子宫疾病和减少盆腔炎。慢性盆腔痛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和盆腔静脉淤血综合征等病因，而短效避孕药因为经济实惠有效， 可以作为治疗慢性盆腔痛的首选用药。其中的孕激素能够让宫颈粘液粘度增加，增厚可以更好地抵御细菌的逆行感染，从而减少盆腔炎的发生。第四，降低妇科癌症风险。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卵巢癌的发生风险。研究显示，服用越早，时间越长，卵巢癌的发生风险就越低，对于子宫内膜癌的预防同样效果显著。研究表明，使用短效避孕药的女性比从未用过的女性结肠癌发病率减少约15%。使用短效避孕药的时候，要按照用药说明坚持规范用药。如果要治疗痛经或其他疾病，一定要先咨询医生。在国外，育龄期女性将长期口服短效避孕药作为首选的避孕方式，比例高达30%到40%，而在我国一线城市比例仅为1%。需要注意的是，口服避孕药之后额外补充的性激素会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在久坐不动、血液瘀滞的情况下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就会造成血管栓塞。因此，有血栓家族史或者说已经发生过血栓、有血管损害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高龄等危险因素的女性是不能吃避孕药的。最后，有五类人群也不建议服用：妇科肿瘤患者、生殖肿瘤、乳房疾病大多为激素依赖疾病，服用避孕药会加重病情；45岁以上的女性、更年期女性激素水平波动较大，一般不宜使用避孕药；哺乳期妇女，避孕药会抑制乳汁分泌，并可经乳汁分泌影响新生儿的发育；还有正在服用其他药物的女性，如精神类药物、抗生素或者影响肝酶代谢的药物；还有急慢性肝炎或者肾炎的女性，含激素类的避孕药要在肝脏代谢从肾脏排出，用药会加重肝肾功能负担，这类人群均不宜使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到判断一个人胖不胖的标准，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看体重指数 BMI， 约70%原发性高血压都是与肥胖有关的。正因如此，作为超重和肥胖的重要参考指标，体重指数也被广泛的用于评估高血压风险。但是不久之前刊登在瑞士期刊《营养学前沿》上的一个新研究发现，无法反映身体脂肪分布的 BMI 并不是一个评估预测高血压风险的完美指标，因为脂肪堆积位置对血压有着显著的影响。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有缺陷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临床中经常能看到一些肥胖的人，血压并不高，而且呢代谢水平正常，这种现象被称为体重指数悖论。它的原因是体重增加不仅包括了脂肪的堆积，可能还伴随肌肉量的增加，而且脂肪呢长在不同部位，对血压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为了了解身体成分和脂肪分布到底会对血压产生怎样的影响，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同济大学医学院联合进行了这项新的研究，由此首次确定了人体各成分对血压变化的相对贡献值。研究人员收集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当中1999到2018年内符合要求的14412名18到59岁参与者的数据，具体包括血压、总肌肉量、躯干脂肪量、腿部脂肪量和手臂脂肪量等等。分析发现，无论男女，总脂肪量和总肌肉量都独立的与收缩压相关，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收缩压。在调整了年龄、种族和民族、教育水平、体育锻炼情况、糖尿病患病情况、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总胆固醇水平、抗糖尿病药物及降脂药物服用情况、体重指数等变量之后，脂肪分布与血压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躯干脂肪量与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呈正向相关，是影响血压的最主要因素，贡献值约为38%到61%。其次呢是总肌肉量与血压呈正相关关系，贡献值为35%到43%。最后是腿部或手臂脂肪量，贡献值为12%到25%，两者均与血压显著负相关，但腿部脂肪对血压的影响比手臂脂肪更大。简而言之，躯干脂肪越多血压越高，四肢脂肪多高血压风险反而更低。考虑到躯干和腿部脂肪量对血压的相反影响，新研究指出了躯干和腿部脂肪量之比可能是评估和预测心血管代谢性疾病风险的更有效指标。不过赵松说，由于参与者是中青年健康人群，上述研究结论可能不适合于老年人和心血管疾病患者。不同部位脂肪对于血压的影响差别可能与脂肪类型有关系，身体脂肪可分为白色脂肪、棕色脂肪，以及同时具有白色脂肪和棕色脂肪细胞特征的米色脂肪。棕色脂肪在体内较少，占人体总质量的 0.1% 到 0.5%， 占人体脂肪总质量的 0.2% 到 3%， 其功能主要是消耗葡萄糖和甘油三酯产生热量，主要分布在颈部、肩部、后胸和腹部。白色脂肪占女性人体总质量的 30% 到 40%， 占男性人体总质量的 15% 到 25%。 它的主要功能是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储存能量。白色脂肪通常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内脏脂肪主要分布在腹腔和胸腔等靠近身体器官的位置，具有负面代谢效果，过多累积已被证明对人体健康有害，与高血压、糖尿病等密切相关。皮下脂肪主要分布在四肢等部位，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相对中性的，甚至可能具有保护作用。米色脂肪零星驻留在白色脂肪内，主要存在于皮下白色脂肪，如腹股沟和腋窝处的白色脂肪当中。研究发现，在寒冷、运动、药物等作用之下，白色脂肪组织可以发生棕色化，部分转变为米色脂肪。由于米色脂肪具有增加产热、促进能量消耗等作用，促使白色脂肪生成米色脂肪，成为当下肥胖症等代谢疾病治疗的研究热点。躯干是内脏脂肪的主要堆积部位，这或许是躯干脂肪导致血压升高的一个原因。而四肢部位的皮下脂肪发挥保护作用的时候，便体现为与血压的负相关性。那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同时发现，身体成分与血压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对男性来说，躯干脂肪、腿部脂肪、手臂脂肪总肌肉量均会对收缩压和舒张压产生影响，而对于女性而言，总肌肉量仅对收缩压有影响，与舒张压无关。脂肪累积的过程当中，男性主要集中在腹部，表现为苹果型身材，女性主要在大腿，常表现为梨形身材。这种分布差异本就可能对血压产生不同的影响。无论脂肪长在什么部位，减重都应成为控制血压的重要措施之一。只是由于在减重的过程中很难精准实现局部减脂，减脂降压的措施仍要从最基本的饮食、运动等方面着手。日常至少要做到以下四点，才能够有效地控制好血压。第一，饮食。适当地多吃全谷物、水果、蔬菜、乳制品，以及富含多不饱和脂肪的饮食，减少高糖、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比如各类甜品、糕点等等。除了控制体重之外呢，还有一些食物与血压是直接相关的，需要科学调整摄入量，减少钠盐的摄入，日常饮食中降低添加盐和酱油等咸味调料的使用量，减少食用快餐、加工食品等高盐食物，增加摄入已知能够辅助降低血压的食物，如叶菜、甜菜根等等，以及其他有益血压的食物，比如富含镁、钙和钾的坚果、豆类等，还可以适当的饮用咖啡、绿茶和红茶。第二，运动。定期的进行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对于预防和治疗高血压都是有好处的。建议每周5到7天，每天进行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瑜伽、游泳，或者高强度间歇训练，即短时间的高强度活动和较轻松活动交替进行。力量训练可以帮助降低血压，建议每周进行2到3天的力量训练，但是要避免运动之后的暴饮暴食。第三，睡眠。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有利于控制脂肪量。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团队发表在《营养素》上的研究发现，与睡眠达到7到9小时的参与者相比，睡眠不足7小时的参与者身体各个部分脂肪量都会明显增加。最后呢，是心理。长期的工作生活压力会导致生理上的一系列变化，包括炎症因子水平的改变以及伴随而生的慢性炎症，还有压力激素皮质醇的过多分泌，这些变化最终会导致体重的增加。专家最后强调，虽然 BMI 不是一个完美指标，但是达到肥胖程度的患者若经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控制仍无法减重，可以考虑到专科门诊进行药物或者手术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 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科学避孕之口服避孕药，以及不完美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说到火锅，很少有人会不喜欢，一口煮沸的汤锅，包裹着各类食材，凭此取悦众人胃口。火锅看似做法简便，但是要想吃得健康，食材配比、汤底、蘸料等都是有讲究的。2022年，火锅料理师这个职业正式被国家认可，意味着烹制火锅有了行业规范与标准。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国家认定的专属职业工种——火锅料理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2年由重庆申报开发的火锅料理师，作为中式烹饪师职业下的新工种，随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面向社会发布。此举填补了火锅行业没有专属职业工种的空白。火锅料理师指从事火锅锅底、酱料、蘸料的制作、菜肴预制、菜品切配，并具备一定餐饮经营管理能力的人员。这一职业正式成为国家认可的新工种，预示着众多火锅从业者将由普通劳动者提升转化为职业技能人才，进一步推动餐饮服务行业快速发展。早在2015年，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将火锅料理师作为了地方特色岗位，纳入全市职业培训，并开发了专项职业能力规范，至今已有6万多人经过考核获得了火锅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据央视财经报道，正宗的火锅底料讲究麻、辣、鲜、香，采用牛油、辣椒、花椒、姜、蒜、豆瓣为主要材料，再添加多种香料炒制而成。例如牛油的品质、原材料选择和配比、炒制时长和温度，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影响火锅味道的关键因素，而这全靠厨师多年练就的手上功夫。鼻闻、眼观、手感，还有2个小时寸步不离的炒制，制成的底料在冷却后还将进行7天发酵，待各种原材料味道充分释放融合，才会被端上顾客的餐桌。如今将火锅料理师设为专有职业，更有利于对于这个行业的规范管理，保障人们的饮食安全。据西汉海昏侯墓室出土的青铜火锅来推断，2000多年前的古人或许就享用过火锅。从南宋时期最早有关火锅吃法的记载论著，到清朝初年真正将火锅发扬光大，火锅文化的历史发展已久。如今各地流传的火锅吃法当中，

各具特色，如贵州酸汤火锅，前人嗜酸更擅长制酸。酸汤火锅在火锅中属于比较健康的一种，而且呢是不易上火的。汤底一般用大米、番茄、辣椒等在坛中发酵，制出自然酸汤，或用番茄酱熬制而成。酸以乳酸为主，还含有一定量的苹果酸和柠檬酸。乳酸可以增强肠道免疫力，柠檬酸和苹果酸能促进铁等矿物质吸收。蘸料呢，一般用腐乳、香菜、辣椒等制成，当地人称为蘸水。腐乳含有利于人体消化吸收的必需氨基酸、钙等矿物质，以及一般植物性食物当中没有的维生素 B12。 涮锅建议，喝汤要在开涮食材之前，高血压、心血管病人群要少蘸腐乳。鱼肉在酸汤中能够保持较为紧实的质地，不容易煮得糟烂。把热性羊肉换成鱼，再加些绿叶菜、黄豆芽等等，味道更鲜美，营养更高。老北京铜火锅的汤底一般都是会选用清汤，即清水中加入姜片、葱段、蘑菇、红枣、枸杞等配料，一般不加辣椒，口味比较清淡。蘸料一般是芝麻酱、韭菜花、香菜等等。芝麻酱能够提供十分丰富的钾、镁、铁、锌等矿物质，以及大量的维生素 E、尼克酸，但其热量、脂肪含量较高，食用的时候应该减少其他油脂的摄入。吃铜火锅的时候，很多人会点上几大盘牛羊肉，这类肉饱和脂肪含量高，热量高，食用过多会增加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好多点瘦肉。一般来说，一人一餐2两羊肉即可，也可以用鱼虾贝类、豆制品等代替部分牛羊肉。开始涮锅的时候，先放土豆片、山药片、红薯片等，尽早吃点淀粉类食物，利于保护肠胃，防止吃得过饱。涮锅的顺序可以调整为菜、肉、菜，有助于控制食量。涮过肉之后，如果汤内有大量的浮油，可以先将浮油撇去，再放蔬菜。越是海鲜火锅，这种火锅特别适合不能吃辣的孩子、老人来食用，并且广东人好补，有的时候会在汤底加入煲汤常用的药材，吃到最后汤也喝掉。汤底多用老母鸡、棒骨等熬制而成，再加入虾米、干贝、白萝卜等调味儿，口感清淡，味道鲜美。涮品以海鲜居多，包括鲜鱼片、鸡片、对虾、虾滑等等。蘸料多采用海鲜酱或沙茶酱，加入炸蒜蓉、香菜、辣椒、花生等调味。从热量和蛋白质的角度来看，越是火锅以海鲜为主，热量低，蛋白质含量高。比如每100克对虾的热量仅为93千卡，蛋白质含量为18.6克，脂肪含量仅为0.8克。从营养角度来说，越是火锅的营养并不均衡，最好选择适量的牛羊肉等红肉，帮助补铁。因其蘸料多是海鲜酱或沙茶酱，钠含量很高，高血压人群要少蘸或者不蘸。以棒骨煮成的汤底嘌呤含量很高，加之海鲜嘌呤也很高，尿酸高的人或者痛风患者要谨慎食用。海鲜呢，一定要煮熟之后再吃，不要图鲜嫩，以免感染寄生虫。红彤彤的油面铺满辣椒，是不少人对川渝火锅的印象，它以独特的麻辣鲜香享誉中外。汤底多用辣椒、花椒、牛油、豆瓣、老姜等数十种调味料，按比例精心炒制而成。其中成都火锅牛油少，清油多，用新鲜辣椒与花椒；重庆火锅热衷麻辣，清油少，牛油多，用干辣椒调味，花椒多，味道较重。蘸料呢，一般都是油碟，再加上香菜、蒜泥、花生等调味。川渝地区比较潮湿，辣椒和花椒能够帮助散发体内湿气。辣椒含多种抗氧化物质，花椒是一味暖身调料，有助增强免疫力。
不过吃太多的花椒、辣椒容易上火，很多人吃完会长痘、便秘。热量高、太辛辣的川渝火锅并不适合经常吃。川渝火锅的汤底本身油脂含量较高，涮食物的时候牛油会附在上面，增加了热量摄入。尽量少选吸油的食物，比如绿叶菜、冻豆腐、香菇等等。少选脂肪高的食物，比如猪脑、肥肠等内脏，多选择萝卜、青笋、藕等蔬菜。火锅中常涮的海鲜、动物内脏、菌菇等嘌呤含量比较高，大量饮用啤酒会造成尿酸在血液中沉积，易引发痛风。酒精还会破坏胃表面的黏膜保护层，加重胃肠不适。而汽水当中的糖含量往往较高，无糖或低糖牛奶、酸奶和豆浆等植物蛋白饮料是有利于保护胃黏膜，也是火锅好搭档，可以喝大麦茶减少嘌呤摄入。如果说实在想喝冰的，最好小口慢饮，尽量拉开与热食摄入的时间间隔。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

瘫管综合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鼠标手，和正中神经受压引起的一系列症状。临床主要表现为手的拇指、食指、中指麻木和疼痛，觉得手指好像沾了一层胶或者隔着一层纸，有的时候会感到手指像被针扎火烧一样。那除了手麻，还可能会出现手部力量下降，比如夹菜的时候掉落，写字扣扣子没之前灵活了。病变严重者可能会发生大鱼际肌肉萎缩，病情异常严重的时候可能发生持物不能定位，看不见就拿不到，比如夹菜不看着就会掉落等等。发病分为三个阶段，疼、麻、木。麻痛会从间断发生开始，比如骑车的时候出现麻痛，到出现夜间麻醒，甩手或者休息能缓解，到后来持续24小时麻木，甚至感觉不到麻。这个时候有些病人以为是好转了，实际上是木掉了。从医学角度讲，当你觉得疼的时候，我们称为感觉过敏，觉得麻的时候，实际上症状已经加重，称为感觉减退。而觉得木的时候，出现眼睛看不见就摸不着东西的时候，称为感觉消失。进一步恶化就会出现肌肉萎缩。需要提醒的是，颈椎病引起的手指麻木与腕管综合征的症状很相似，医生通常会通过腕部超声、颈椎 X 线或者是核磁共振、肌电图等检查来进行分辨。那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腕管综合征顾名思义，病根出现在腕管部，为什么会引起手指麻木呢？手腕部位有个管腔，由底下和两侧的骨头以及上面的腕横韧带构成，在这个截面积只有约3平方厘米的狭小通道里，有9条控制手指的肌腱，加上一条正中神经穿过。腕横韧带增生变厚，或者腕部骨折移位、蜕变增生等等，都可能会导致腕管管腔变窄，从而压迫正中神经。腕管内肌腱滑膜水肿增生，或管腔内有肿物、痛风石等占位病变，也会使正中神经受损，或是正中神经本身出现病变，都可能造成该神经支配区出现感觉和运动功能障碍，引起手指麻木、疼痛、无力等一系列的症状。引起腕管综合征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是腕部劳损、内分泌变化如妊娠、绝经期等、腕部骨折或损伤、腕管内占位性病变如风湿或类风湿、痛风等等，也可能引发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常发生于30到60岁人群，其中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2到3倍，而且峰值发病率出现在50到59岁。女性的手腕通常比男性小，腕部正中神经更容易受到压迫，比如哺乳期长时间抱小孩，腕部过劳就可能形成腕管综合征。有研究也表明，反复使用腕部劳作的人群，如程序员、木工、修理工、司机等等，其腕管综合征的发病率更高。如果大家出现间断手麻，怀疑腕管综合征的时候，可通过一个动作来进行自测，将双上臂抬高至肩外展90度，同时向内曲肘90度，双侧手腕向下，手背相对成90度，或手腕向上，手心相对成90度，保持该体位。如果1分钟内双手麻木加重，可能就是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如果在早期，治疗方法很简单，就是制动，让过劳的问题手腕好好休养，减少静力性动作的持续时间，降低重复性动作频率，避免腕部劳累，也有助于病情缓解，否则可能会使正中神经的压迫进一步加重。另外，热敷、理疗等也有一定帮助。腕管内压力在过度屈腕时为中立位的100倍，过度伸腕时为中立位的300倍。突然变换动作或姿态时要慢一点，不要猛地扭转抬举，也可以借助物品，如把将网球或按摩球放于小臂内侧或外侧，对不适肌肉部位进行垂直按压或者前后移动按压，每次30到60秒，做2到3组。

如果工作需要要经常的使用腕部，可以考虑佩戴适当的护具，进行职业性的保护措施。若通过制动手指麻木症状仍不能缓解，可以考虑药物手术治疗，建议遵医嘱进行相应调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新职业火锅料理师以及鼠标手腕管综合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
1: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9: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法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联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3: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1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1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1: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4: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2: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15: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12: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6: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6: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

0: 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1: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2: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林娜表示，
3: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1: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4: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6: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5: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7: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8: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7: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9: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诗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0: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慢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9: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0: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1: 今年
7: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1: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7: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鹿魂、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2: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7: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4: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4: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他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13: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4: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0: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4: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

0: 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3: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3: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相信到过欧洲旅行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无论田园还是城市，我们都能轻易地看出百年前这个地方的样子。前段时间，小麦在网上看到过一组关于伦敦百年变迁的图片，图片里的背景就是一张伦敦当代的照片，而其中一部分则被相应替换成了百余年前老伦敦的照片。这些修过的照片可以说是毫无违和感。也许有些照片里的店铺有了变化，比如说从一家乐器商店变成了一间健身房，但是整个街道的格局以及建筑的风格都保持了老伦敦的风貌。可以说伦敦还是那个伦敦，有些东西变了，但其实没变。而在这所有的欧洲城市里，最不变的该属罗马了。穿行在罗马的大街小巷，近的可以提醒你罗马假日里赫本与派克相恋的场景，远的则可以让你想到奥古斯都大帝时期这座城市的模样，似乎有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穿越了时光，刻在这座城市的骨子里。这种东西小麦把它称之为历史的味道。为什么要用味道这个词儿呢？味道是伴随我们从小到大的一样东西，我们的生活记忆里实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味道。家里长辈张罗好的饭菜的朴实的香味儿，那是家的味道。老街里一串晶莹剔透的冰糖葫芦的甜味儿，那是童年的味道。晚上大学校门口弥漫的烧烤摊档油滋滋的香味儿，那是青春的味道。电影院里某双手捧着刚爆好的爆米花，那是爱情的味道。可见味道无处不在，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生活总是会给一些人留下一点味道。有些东西我们的头脑装不下了，但是我们的嘴和鼻子却还记得很牢。这种感觉很敏感，这种记忆深入骨髓，牢不可破。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再次品尝到家里的饭菜时，会兴奋地说还是这个味道。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多年以后回到童年成长的地方，再买上一碗小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味道时，脸上出现的一抹黯然的感伤。旅行就像是品尝一道美食，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他们各自的味道，甚至包括各个地方不同的人也有其独特的味道。汪涵曾经出过一本书叫《有味儿》，他是这样解释这本书的书名的。在湖南话里形容一个人有意思有故事，我们就说这个人很有味儿。小麦觉得这种表达很贴切。在欧洲穿行，只要一个旅行者稍微花点心思，就不难体会到英国人的礼貌、德国人的严肃、意大利人的慵散、葡萄牙人的热情。所以每到一处都值得去细细品味、咀嚼那里的味道。柏林的味道很特别，可以说在整个欧洲都独一无二。走在柏林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是现代化的建筑设计和崭新的楼房。一些上了年纪的建筑 比如教堂和博物馆，散落于城中。与其他的欧洲大城市不同，柏林城内的古典欧式建筑风格与周围的存在并不十分和谐，显得有些突兀，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割裂开来。这种割裂源自于古典建筑和现代化建筑之间的巨大鸿沟。如果将街道比作五线谱，街上的建筑比作音符，那么柏林的城市乐曲看起来便有些特别，是一首有别于欧洲主流城市的乐章。这首乐章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新，这种新不仅指的是柏林城内的时尚设计，还包括一些地标性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原本是地区历史、国家年轮的展现，但是相反的，它们却是一副少不经事的模样。举个例子吧，法国主教座堂，战后的重建仅赋予了这座时光见证者以高大雄伟的身形，却恢复不了过往的沧桑和厚重。时光在这座主教堂上留下的痕迹很淡很淡，光滑的大理石壁像是小孩子精致细腻的皮肤，而不是岁月老人饱经风霜的眼角。教堂的内墙虽然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但实际上却崭新无比，这也是时间迷人的地方。想要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有时候需要10年，而有时候只需要10天，但如果想在一栋建筑上刻下年轮，恐怕200年也只能初现端倪。而法国主教座堂这座穿越时空的庞然大物，在二战中的熊熊烈火中轰然倒下时，他的灵魂就已经随着硝烟飘散了。即便重建形体，灵魂却再也不能回来。随着硝烟一同飘散的，还有600万的犹太亡灵。勃兰登堡以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是一座由2711块混凝土石碑组成的碑林，石碑上没有任何的文字，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不发出一点声音。走入碑林，就走进了一条幽深的小道。大部分时候，石碑遮挡了人们的视线，一个人只能短暂地从2块石碑之间看到碑林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宽敞明亮，而里面的世界却深沉压抑。没有人能够清楚地知道周围正在发生着什么，无论是站在里面还是外面。石碑林立，纵横交错，这是一座迷宫，每条路都通向一个出口，站在其中，我们却不知所措。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柏林。

犹太博物馆的落叶是另外一个震撼的设计。一万件象征着犹太亡灵的铁质面具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地板上，每一块面具的造型都是独一无二的，大的、小的、胖的、瘦的、哭的、笑的、开心的、沮丧的、端详的、愤怒的，都凝固成了冷冰冰的面具，无言地躺在那里。如果有谁要从落叶馆的这一头走到对面去，是无法踩在这些面具上而不发出任何声响的。每一声响动都像是一句控诉，回荡在空旷的博物馆里。纪念碑博物馆和柏林犹太博物馆都展出了部分犹太人的信件和照片，柏林犹太博物馆还展出了一些家用物品。每一封信或是每一个小物件的背后都有一个平凡的家庭，命运将他们无情地碾碎，哪怕隔着一层玻璃，我也不难感受到那令人绝望桎梏的空气。看着墙上他们的巨幅照片，才明白他们也曾来过这个世上，也像我们一样鲜活而又卑微。尽管二战于1945年结束，但是对于一部分战犯的审判直到60年代才开始。也许正如奥威尔在1984中所说的那样，苦难一旦太过深重，那么人人都会缄口不言，都希望通过自我麻痹的方式掩盖它实实在在的发生过的事实。人有的时候真是一种不可理喻的动物，当战争浩劫刚刚离去，冷战的铁幕便化作柏林墙重重地落下，挡住了人们从东柏林奔向西柏林的脚步。不过1990年，人们将它推倒，两德实现统一。如今残存的墙体也早已成为艺术家和游客们的天地，最长的一段墙也只有1.3公里，名为东边画廊。之所以取名东边画廊，据说是因为在两德统一之前，艺术家们多在墙的西面作画，而统一之后才开始在东侧以墙代纸肆意挥洒。天气好的午后，点上一杯冰凉清爽的德国啤酒和一份德国香肠，留在东边画廊旁的草地上冥想或发呆，就很美好。说起柏林的饮食，可以说非常有特色，日耳曼人严肃而又豪放的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这份严肃在餐厅服务员的态度上就有所体现。小麦曾经去过一家朋友推荐的柏林餐馆，走进去之后发现里面的服务员虽然不少，但并没有一张热情洋溢的面庞出现在你面前，所有的服务员都仍旧按部就班地在端盘上菜。小麦在心里嘀咕，德国的服务员真是很傲娇，客人来了也可以不理。事实上也可能是因为这家餐厅的生意实在太过火爆，根本不愁没客源。尽管远看起来餐厅内部有不少空桌子，可是走近一看，全部有已预定的小牌子。偌大的一家餐厅连个空桌都找不到，没办法，只好让服务员帮忙找个空位。可惜那位小哥带我转了一圈也没有斩获，便用一副无可奈何的语气让我自己去找他们的领班。奈何领班的衣着

人便用的是酸泡菜一词。除此以外，我还喝下了不少德国黑啤。现在回过头想想，一股对自己的敬佩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除此之外，来到柏林，大街小巷里都能见到德国香肠，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如果游走在柏林的街头，不来一根脆香油亮的烤香肠，简直是没天理。而且跟国内一样，这里的美味小贩也都说自己是正宗的德国烤香肠，所以也完全不需要再去加以分辨了，随便来一根吧，肯定是正宗货。古希腊有一句格言，人们通常是对事物的看法而不是事物本身困扰，把这句话放在旅行中，就变成了人们通常是对这个城市的感觉而不是城市本身感到喜爱。而这就是柏林以及它带给我的味道，这味道混杂着战争、分裂、痛苦和绝望，也混杂了自由、希望、勇敢和曙光，再加上猪肘、啤酒和香肠，两个字儿，完美。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傍晚的时候，小麦在河内坐上了开往顺化的长途大巴。当大巴一路往南开出河内老城区的时候，道路两旁灯火通明，小麦心中燃起了对顺化的向往，于是决定在顺化待上一段时间。大巴正一路向前，突然之间路边突兀地冒出了很多高楼大厦，我这才意识到河内城还是很大的，只是我这两天来窝在了环堑湖方圆几公里的区域内，视野被局限了。其实这种惯性思维是极为普遍的，在没有来到越南之前，很多人都说越南就如同中国的八九十年代，听得多了，时代里的记忆感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穷国弱民的错误认知。在国内媒体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关于越南新娘远嫁中国偏远山区的报道，慢慢的我们会产生一些错觉，深感越南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世代改善和提高的。很多人都喜欢在手机上环游世界，在电视里纵横天下，以一副问苍茫大地水主沉浮的姿态来指点江山，激昂文字，活脱脱就是一个诸葛亮，居耕笼里闭门不出，羽扇挥舞间便可知天下三分之事，弄不好还真成了姜太公，80岁后便可封侯拜相。钱钟书有一句话，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很多人把这句话用在了做学问上，这是一种大境界，做到极为不易。门是何门，窗又是何窗，这幅门窗到底是用双足来践行，还是托于心境的无拘无束呢？钱先生有窗的境界，小麦自然是达不到的。既然如今无窗，那我就要莞尔一笑出门去了，哪怕只是一个蓬蒿人。出门以后，我才发现了世界是很大的，世界越大我们就显得越加渺小，就如同看书看得多了才发现自己看的书是那么的少。世界是无穷的，人生是无常的，多么希望在这无穷的世界里用我无常的人生寻觅一方有常的窗扉。但是真有了那一天，我也决然不会把那扇门给关了。所以我在河内的街头上看到了很多新闻里没有的东西。这是一座极为国际化的城市，国际上有的东西它都是不缺的，路上会有奔驰宝马，街边会有普拉达和迪奥，越南大兵的衣服会勾起我们时代里的回忆。然而街头上的年轻人总是无异于北京上海的小伙子和小姑娘。至于那些类似于中国城乡结合部的奇装异服，小麦倒是没有在越南看到，或许也只会出现在越南的城乡结合部吧。河内到顺化的长途大巴整整开了一个晚上，那也是小麦第一次坐卧铺汽车。一辆车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晚上倒也能听到呼噜声的此起彼伏。睡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美国的小姑娘，我调整靠椅的时候，她会帮我扶住，然后洒然一笑，我说一声谢谢，她就同我聊起天来。当然因为语言不通，导致这段聊天极为不流畅，她听着音乐睡着了，小麦也合起了自己的平板电脑。写字于我而言是一件最能消磨时间的事情，提笔和落笔之间一个上半夜就静悄悄地溜走了，我捕捉不到它的踪影，因为蚊子不仅长了腿，还会生出一双翅膀。越南把这种长途大巴叫做无盖车，很多人都会认准标有旅游的标志，这是一种极为便利的交通方式，而且价格低廉。河内到岘港900多公里的路程， 中途在顺化停留四五个小时，只需要30多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80-90块钱。我是很晚才入睡的，所以我知道大巴在深夜里休息站停了好几次，这样人们就可以下车透透气，喝上一瓶果汁或者买上几个水果。清晨6点多的时候，我睁开眼，看到了窗外大片大片的绿色，路边的庄稼地里走过了牵牛的老农，不远处还有一座尖顶竖着十字架的教堂。躺在车上一个晚上，我就从越南北部到了越南的中部，看着那狭长的越南地图，便会觉得世界有些不可思议，人生充满着莫名的惊喜，我竟然穿越了半个国家。

0: 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巴士停了下来，一车人就把行李丢在了门店里，大多都会去两三公里外的顺化皇城里转转。越南是有几个古都的，河内是越南李朝太祖李公运所设，有一个很霸气的名字叫做升龙。而顺化呢，则是三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即旧阮、西山阮和新阮。阮朝的末代皇帝保大在这里退位，他在退位之时拒绝了借助日本之手歼灭越蒙的要求，他说道：愿为独立国之民，不做奴隶帝王。从此结束了越南的帝王时代，成了共和国的第一位公民。由此可见，顺化应该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时代开始的见证。当年保大帝交出玉玺和宝剑的地方，就是顺化皇城的午门外。顺化皇城也是依据北京紫禁城而建，只是建制上有所不及，像是紫禁城的一个微缩版本。越南的很多中国式建筑都是低矮的，一方面顺应当地的水土气候，另一方面越南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不能有所僭越，久而久之当然也会积攒起对身边这个庞然大物的某种不满。在走去皇城的路边摊上吃了一碗面条，发现竟然是小麦面而不是米线面，因为越南是很少产小麦的，作物基本上是以水稻为主。还有就是顺化很久之前叫做占城，占城水稻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很大的贡献，所以越南的路边都是米线、米粉一类的吃食。倘若要米粉的话，直接叫做面条，如果要的是面条，则应该叫做黄色面条了，从颜色上来区分还是有些道理的。刚吃完面条，凑巧赶上很多学生去上学，如果是从衣着上来看，我知道戴了红领巾的是小学生，没戴的估计就是中学生了吧。过了一条江，稍稍地走上几步路，就能看见皇城，一座高高的旗台，竖立着一杆越南国旗，鲜红的底色绣了一枚金黄的五角星。外城墙的正南开左右两个城门，远远地看像是两个山丘。走进外城墙，还有一道内城墙，午门就是大门，午门上有个大看台，很像天安门城楼，功能是一样的，只是不开放而已。过午门便是皇宫，正对着太和殿，和紫禁城一样，这应该是这座皇城里最有地位的建筑了，但却没有让我生出一种巍峨之感，或许是早就看过故宫的缘故吧。皇城里的建筑不是太宏伟，不过门廊倒是显得极为华丽和气派。门廊上有青瓷画壁，犹如龙身的纹路。在越南可以看到很多龙形的图案，似乎大河沿岸造就的农业文明都会以龙作为图腾。龙王爷是要管水的，庄稼汉只能看天吃饭。有些门廊上攀援着很多树根，颇似柬埔寨的吴哥窟，那应该都是榕树，榕树的树根把石头吞了进去，甚至把整座门廊给吞了进去。如果这座皇城荒芜几十年后，这些树肯定也会把这个皇城给整个生吞。不过顺化的皇城里虽然人少，总归是有人的，很多建筑工人在倒塌的基地上新建房子，一座皇城好像成了一座大工地。上午的时候，这里的温度就已经有35、36度了，仿佛在告诉游人，你们来的地方是热带， 所以在这种潮湿的暑天里，顶着一轮烈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看到树荫和回廊的地方才会走一走，光天化日的那种就只能避而远之了。在皇城里头待得久了，也就没有多少耐心了，所以去了静明宫里看一下皇太后的照片。据说她是越南20世纪第二美的女子，至于谁是第一美，并没有人告诉我。小麦在皇城里面待得最久的地方是御花园，里头也没有看见多少名贵的树种，倒是有很多的盆景，年数都不是很大。不过御花园里有一处好地方，那就是一条竹廊。我走过去歇脚，一眼就看见了冰柜里有啤酒，刚刚还险些被热晕过去，瞬时间一个人就生龙活虎起来。老虎啤酒总是好喝的，一瓶啤酒竟然让我在绥化皇城里找到了一种做皇帝的感觉。老板看我悠哉悠哉地喝着啤酒，还把大风扇搬过来对着我吹，呼呼的风声仿佛奏了一曲韶乐。多少也是啤酒的缘故，喝得我舍不得离开皇宫，仿佛有些贪恋皇位了。如果当年宝大帝和我一样在御花园里喝啤酒，不晓得会不会退位。大热天里跑来东南亚，能够喝上一壶冰镇啤酒，永远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越南的啤酒是很多的，小麦能报出来很多名字，从南到北各不相同。这一刻我不再关心那些矫情的文学和历史，唯一的念头就是再来一瓶，这样就心满意足了。即便给我一个皇帝当，我也不换。好了，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开始对顺化的皇城产生了兴趣呢？是不是想和小麦一样尝尝越南的面条和啤酒？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就约上伙伴一起吧，来顺化看看。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遗传、年龄、疾病，影响衰老进度的诸多因素里面，你可能唯独没有想到这个，单身。美国杜克大学科学家发表的一项研究，给单身人士带来了新暴击。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而高质量的亲密关系让人更年轻。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这项发表在心理学和老龄化上的研究，调查了974名参与者近20年的亲密关系特征。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系的研究者对相关数据分析之后发现，拥有亲密关系者比单身者可能老得慢，20年里两者的生理年龄差能达到2.9岁。研究数据表明，拥有高质量亲密关系的人比低质量亲密关系的人老得更慢。具体来说，伴侣暴力程度较高的人比暴力程度较低的人老得更快，包括语言暴力和身体暴力。要强调的是，研究并非鼓励大家盲目地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更合适的解读应该是优质陪伴大于快乐单身大于痛苦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婚姻、伴侣和健康的关系。在一段亲密关系中，质量十分重要。1938年起，美国哈佛大学就对724人开展了追踪研究，年复一年地记录其生活和健康的状况。其中大约60%还在世，如今已经是90多岁的耄耋老人。研究对象中那些婚姻幸福的夫妻表示，到了80多岁，哪怕身体出现各种毛病，他们仍然觉得生活很快乐。相反，那些在婚姻中不快乐的人，身体会出现更多的不适，因为坏情绪会把身体的痛苦放大。研究显示，如果80多岁时婚姻和睦，知道配偶在关键时刻指望得上，记忆力就不容易衰退，而那些互相欠缺信任的夫妻，记忆力衰退得更早。还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经常吵架没有爱的婚姻对健康的危害有多大。美国犹他大学研究发现，夫妻不和与吸烟、高血压、高血脂等因素一样危险，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婚姻不幸的人更容易产生情志方面的问题，如焦虑、抑郁等，容易染上吸烟、酗酒、饮食不节制等恶习，进一步摧毁健康。当然，不是所有亲密关系都能让人更年轻，如果有自己的爱好乐趣，无论单身与否都能感到幸福。主动选择单身的人多是享受这种状态的，但也有可能面临一些实际困境，如居家环境安全问题、生活单调等等。首先是建议做好时间管理，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周要有固定的运动健身时间，培养一两样爱好，不断地充实学习。独自吃饭要学会合理搭配，少吃外卖和垃圾食品，可以养宠物、养花等来寄托感情。 其次是维护社交圈，可以享受个人时光，但不能与世隔绝。单身者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聚会，定期组团出去游玩，每周至少要有一次通话，让亲朋好友掌握动态，一旦发生特殊情况，他们可以及时地伸出援手。多参与户外的活动，如旅行、爬山等。老年人可以多参与社区活动，打打牌、下下棋等。第三，改善居家安全，家中常备随身报警器、防狼喷雾、底门器等防身自救工具。单身的老年人还要特别注意，在浴室、卫生间、厨房等场所安装防滑设施，在门口煤气灶附近的显眼位置贴上提醒语，如记得带钥匙、记得关煤气，谨防诈骗，对不了解的信息和人都要谨慎对待，多向亲戚朋友询问意见。曾经有过家庭的单身者，比如离异、丧偶，在独居时也会有烦恼，尤其是时常纠结于继续独立生活还是重新接受亲密关系等，建议先把目光重新投到自己身上，比如提升职业技能、培养新的爱好、追求更好的发展。对于还想组建家庭的，可以再一次的寻觅伴侣，积极的拓宽社交圈。无论任何年龄，其实都是有追求浪漫的权利的。总之，是否有幸福感并不取决于外在的某些条件，而在于自己是否具有爱自己、爱他人以及爱周围世界的能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更年期又叫围绝经期，是卵巢从精力充沛到逐渐衰老，最后宣告退休的过渡期。有的人40出头就出现了更年期症状，有的人则是55岁之后还有月经。更年期到底多少岁到来比较合理呢？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上的一项基于140多万名女性的研究发现，过早和提前绝经与心衰和房颤风险升高有关，且绝经时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您分享女人最佳的绝经年龄。更年期来得早，心血管病风险高。在这一研究当中，研究小组对韩国国民健康保险系统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共纳入了1401175名30岁及以上的女性参与者。在加入研讨时，参与者均已绝经。调查显示，所有的参与者当中有2%的人在40岁之前绝经，他们绝经的平均年龄为36.7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40岁前绝经的参与者甘油三酯平均水平、二型糖尿病、慢性肾病的患病率明显要高于40岁之后绝经的人。在平均9年多的随访期间内，有3.0%名的参与者心衰，有3.2%名的参与者房颤。通过排除其他干扰因素，研究人员发现过早和提前绝经都与参与者心衰和房颤风险升高有关。绝经时年龄较小风险升高的越多，和绝经时年龄大于等于40岁的参与者相比，绝经年龄小于40岁的人患心衰和房颤的风险分别升高了33%和9%。和绝经时年龄大于等于50岁的参与者相比，绝经时年龄为45到49岁、40到44岁和小于40岁的人，患心衰的风险分别提高了11%、23%和39%，患房颤的风险分别升高了4%、10%和

之一。在此之前，已经有多项研究给出了相似的结论，绝经年龄过早对大脑和心脏来说是一种威胁。2021年，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分析了16244名女性的数据之后发现，40岁前绝经者患缺血性中风的风险是50到54岁绝经者的1.5倍，绝经每推迟一年，中风风险也将降低2%。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对全球15项覆盖了30万名女性的数据梳理发现，与50岁之后绝经的女性相比，40岁之前绝经的参试者在60岁左右患上心脏病、心绞痛或中风的整体风险会翻倍。正常的情况下，更年期什么年纪到来合适呢？目前医学上已经用围绝经期来表述更年期了。围绝经期是指从开始出现绝经趋势直到最后一次月经的时候，通常发生在45到55岁，历时长短不一，多表现为潮热、心悸、失眠、发胖等症状。绝经的本质是卵巢功能衰退，当卵泡耗竭，没有生长卵泡发育，就无法产生足够的雌孕激素，月经自然停止。绝经年龄在不同种族是有些差异的，如马来西亚女性一般为45岁，泰国女性是49.5岁，菲律宾女性47到48岁，中国女性一般为50岁，白种人多为54到55岁。到58岁时，97%的女性已经绝经。绝经年龄早对心脑血管是一种威胁，但过晚同样不利。55岁以后的绝经者称为晚发绝经。晚发绝经者尤其应该注意乳腺、子宫内膜的健康，因为这些部位对于雌激素敏感，长期受到雌激素作用，癌症的风险就会增加。其实女性何时卵巢开始启动，何时绝经，是由我们的大脑中的闹钟决定的，这个闹钟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因此绝经年龄也是由基因决定的。此外，后天的生活方式，是否有病毒侵害了卵巢，卵巢是否动过手术等等，也会使绝经提前。情绪可以影响女性的内分泌系统，当女性发生焦虑、抑郁、压力大的时候，指挥激素分泌的大脑垂体会发生功能失调，导致卵巢的排卵功能出现障碍，进而引发了卵巢功能减退。过度减肥导致的营养不良，以及过度饮食导致的肥胖，都会对大脑垂体产生影响，导致促性腺激素分泌紊乱，影响卵巢功能正常发挥。对于患有遗传性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也存在卵巢早衰的风险。这些疾病包括类风湿疾病、强直性脊柱炎、红斑狼疮等等。造成卵巢老化还有一个原因是针对一些疾病的治疗引起的，如骨髓移植、卵巢肿瘤的放化疗等。这些治疗的确会缓解甚至治愈疾病，延长患者的生命，但是它对于卵巢功能也会造成损伤，加速卵巢功能衰退，导致绝经期提前。如果女性在更年期到来之前的几年患了糖尿病，也可能会引发更年期提前。反过来，更年期女性由于雌激素水平降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从而引起一些应激激素大量分泌，这些激素会导致血糖升高，所以更年期女性容易患糖尿病。预防早绝经，内分泌科的医生提出了以下的建议。第一，就是要均衡饮食，不挑食偏食，均衡摄入蔬菜水果、谷物等各类食物，这对保持激素平衡至关重要。其次，还要保持合理的运动量，一般人群尤其是40岁以后都应该每天进行40分钟以上的运动，对于提高机体代谢率、控制体重非常重要。第三点，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这会对身体的内分泌系统产生正面影响。同时，创造健康的环境也很重要，吸烟会加速卵巢老化，因此要戒烟以及避免二手烟，还要注意积极规避一些污染源，如放射线、空气污染、装修污染等等，减少接触环境毒素。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脑梗啊，

中老年人最常见的慢性疾病，这种病的致死率是很高的。据统计啊，我国每年死于脑梗的患者将近有200万人，可以说是严重威胁着人们生命和健康的一种疾病。假如只是大脑中一些很小很细的血管发生了堵塞，那么可能会引发轻微的肢体不灵活，语言有点障碍。可如果是大脑出现大面积的血管堵塞，那可就严重了，可能会导致无法逆转的偏瘫、失语、大小便失禁等等，甚至会直接猝死。那都有哪些原因会造成脑梗呢？发生脑梗之前又会有哪些征兆呢？应该怎么去预防？今天呀，云生就跟大家聊聊脑梗这个话题。研究发现，抽烟喝酒会诱发脑梗，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重动脉粥样硬化，还会促使血管收缩，导致血管痉挛，诱发血栓。而长期大量的饮酒也能够导致动脉硬化，原因呢是酒精在肝脏内代谢，增加了肝脏代谢的负担，致使脂肪代谢、糖代谢发生了异常，促使血脂升高，从而呢加重了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除此之外啊，还有几种食物也会诱发脑梗的风险。香肠、培根等等这些加工的肉类，为了保证味道好，保质时间长，所以这些食物在制作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钠盐，盐分摄入过多，很容易使血压升高，诱发高血压。那高血压呢，会引起脑出血、脑梗，还有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有数据表明啊，70%的脑出血、脑梗和高血压有关，而这些呢，则是导致血管性痴呆的重要原因。可乐、雪碧等等这些高糖的饮品含有大量的糖分，长期的摄入会使血糖升高，同时呢也会影响到血压水平。此外啊，摄入糖分过高，身体呢又消耗不掉，这多余的糖分就会在体内转化成为脂肪类的物质，囤积起来诱发肥胖、高血脂。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每天喝1到2杯含糖饮料，患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26%，而发生心梗、脑梗、猝死的风险会增加35%。还有啊，奶油蛋糕、汉堡等等这些富含反式脂肪酸的植物，反式脂肪酸呢，被称为餐桌上的定时炸弹。这种脂肪酸是人体几乎无法消耗掉的坏脂肪酸，大量的摄入会使血脂升高，还会加快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栓的形成。此外呢，还有几个坏习惯也是形成脑梗的帮凶，甚至啊还会加重病情。首先就是熬夜，熬夜会使人睡眠不足，降低身体的免疫力、记忆力，增加血管疾病的发生概率。经常熬夜会对血管造成损伤，使血管发生病理性的改变，出现血管痉挛，诱发危险，比如常见的过劳死。其次呢，就是长时间的久坐，身体啊一直保持着一个姿势，会压迫血管，促使血液减慢，这样呢血液循环就不通畅了，增加了斑块的形成，长期以往会增加血管堵塞的风险，尤其是下肢静脉血管。以上呢就是一些诱发脑梗的因素。脑梗虽然来得很快，但并不是没有征兆的。下面呢咱们就来看看脑梗发生之前的一些预兆，当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大家就要小心了。突然的出现剧烈的头痛，这些都可能是脑血管疾病将要发生的症状，同时呢往往还会伴有血压升高的情况。如果出现眼前一过性的发黑，看不见东西了，数秒钟之后或者呢几分钟之后，慢慢的自己又恢复了，一般呀也不留后遗症，或者伴有恶心、呕吐、头晕等等这些感觉，也得警惕是不是脑梗。还有就是一侧的肢体出现了异常，比如说手脚不灵活、力量减小、持物不稳，甚至呢出现麻木感，这个时候要

警惕，尤其是有血管病史的人。再有就是平时说话呀很正常，可突然间说话就不利索了，还流口水，甚至啊感觉这个舌头根发硬，出现了语言障碍，这个时候最好也去检查一下，预防脑梗的突发。再有呢，就是近期一段时间经常的哈欠连天，感觉啊很疲倦，不管睡多少觉就是缓不过来，这可能是脑供血和供氧不足出现的表现。这个时候呢，要警惕脑血管是否堵塞，最好啊去医院查一下。在临床上，大约有 80% 的脑梗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都会出现这种症状。记住啊，提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好了，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造成脑梗诱因和发生脑梗前的一些征兆。咱们接下来啊先休息一下，听首歌，稍后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给您介绍了脑梗的诱因和前兆，那么接下来呢，云生就告诉您该怎样去预防脑梗。首先呢，我们要控制好血压，保持血压的稳定，避免波动过大。高血压是导致脑梗高发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钠与血压升高关系又很密切，因此啊，在生活当中要注意少吃过咸的食物，以免血压升高，为脑梗留下隐患。而想要稳定血压，除了不能够擅自增减降压药之外，日常的习惯也很重要。有研究表明啊，人体血压经过一整夜的循环之后，在清晨期间是最容易升高的，可能会引起其他的并发症。因此呢，在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们得慢一点，切记不能过猛的起床，导致体位瞬间变化过多，从而血压会升高，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其次呢，要注意预防便秘。一旦发生便秘，用力排便也很容易导致血压升高，非常容易诱发脑梗。在生活当中呢，要主动的多喝水，适当的吃一点粗粮，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喝一点酸奶，补充一些益生菌，这些都有助于预防便秘。另外呢，还不能够太懒惰，要注意保持适当的运动，增加肠道的蠕动，减少便秘的发生。另外啊，还要远离高脂高胆固醇的食物，这类食物呢属于三高食物，摄入过多了的话，会造成血管当中甘油三酯含量过高，导致血液粘稠。此外呢，甘油三酯还会在血管壁上沉积，形成斑块，使得血管内径

变小，血流变慢，从而呢使血管堵塞变硬，形成动脉粥样硬化，阻碍了血液流通，增加脑梗的风险。生活当中啊，必不可少的食用油咱们也得慎重选择，不仅要控制总量，还要注意各种的搭配吃法。将油酸类丰富的橄榄油、亚油酸类丰富的大豆油、亚麻酸类丰富的苏子油按照2:2:1的比例搭配着吃，大概啊25克到30克，这样搭配的食用油呢，可以吃其人体所需的3种脂肪酸，有助于调节血脂平衡，减少血管堵塞。其中啊，苏子油含有大量的亚麻酸，可以软化血管，有保护血管内壁细胞、减少脂质沉积以及改善纤溶的功能。中国营养学会2013年版推荐的亚麻酸每日摄取量是1600到1800毫克。亚麻酸还可以清除咱们血液中的垃圾，降低血液胆固醇以及低密度胆固醇，增加血管的通透性，帮助清除对心血管有害的物质，保护心血管系统的健康。还有啊，就是要科学的饮水，保证血管的健康。清晨起床以后，经过了一夜的休息，这个时候人体的血液是最为粘稠的，可以呢喝上一杯温开水，这样既可以补充体液、稀释血液，又可以改善粘稠的血液程度，降低血栓的形成几率，有助于预防脑梗。白天啊，在两餐之间泡一杯淡茶水，可以呢消脂排毒，给血管清清淤，有益于心脑血管的健康。这个茶呀，可以是绿茶，绿茶呀没有经过发酵工艺，营养保存的比较全面，可以减少消化道对脂质的吸收，促进脂肪的排泄，降低总胆固醇。也可以呢喝草药植物搭配的茶，像荷叶呀、蒲公英、附丁搭配在一起做成荷叶附丁茶泡水喝，可以降脂降压防血栓。晚上睡觉之前喝上一小杯温开水，不仅能够补充充分的水分，同时呢还有助于睡眠，对于夜晚的血管健康是十分有益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啊，一小杯就行了，别喝太多，以免导致起夜过多影响睡眠。最后呢，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进行运动，睡眠的时间太少，经常熬夜，体内呢会分泌大量的激素，而激素会让血管收缩，阻碍血液的流动，增加血液的粘稠度，导致血管堵塞，增加了脑梗的风险。当然了，咱也不能赖床不起，清晨血液容易粘稠，如果长时间的赖床不起，容易导致血栓的形成。所以啊，不熬夜，不赖床，充足的睡眠，保护机体的健康。那么适量的运动呢，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控制体重，对于防脑梗是十分有益的。因此啊，不要太懒惰，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俗话说，人老先老腿，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肌肉的力量是在下降的，特别是下肢肌肉群的力量有明显减弱，这样呢给老年人的生活就带来了很多的不便。晨练是老年人参加体育锻炼的首选，而且呢还能够提高心肺功能，提高了肺活量，促进了血液循环，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云生跟大家聊了聊有关脑梗的预防，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当然，您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有兴趣的话题，或者呢，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聊聊，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经的我也如歌中所唱，因一个人的出现，心情莫名变得美妙，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让人心跳加速又忐忑不安。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是甜蜜的秘密，藏在心底反复回味。如今在听，虽青春不在，但那份纯粹的心动依旧珍贵。

谁的心事盘旋着小城，诗人站在房顶等那个迷失了的风筝，多像青春时迷茫又执着的我们，守着心底的梦与爱，刺绣清晰着当时你的眼神，人却都沉默。这是年少暗恋的真实写照，眼神交汇的刹那，爱意汹涌，却又因羞涩选择沉默。这座城困住了两个人的吻，也困住了懵懂的爱恋。那些在小城街巷里的徘徊，都成了青春独有的印记。如今回首，满是对那段纯真岁月的怀念与感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就像那道神秘的绿光，在翻越重重困难后，或许就能遇见，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当美好降临，那种震撼难以言表，就像爱情不经意间闯入生活，让人坚信它是如此特别。这首歌满是青春活力，激励着我们怀揣梦

我是王子，来自遥远星球，为你披上我的衣袖。明知前路坎坷，仍愿化身骑士踏过荆棘赴约，可现实里太多王子没能走到最后，只剩城堡的台阶已经腐朽的怅然。歌声里的倔强与温柔像一面镜子，照见曾为一个人拼尽全力的自己。纵然结局未必圆满，那份孤注一掷的炽热仍是青春里最耀眼的勋章。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眼前的路看似有点模糊，我看不清楚，生活里谁没有过这般迷茫的时刻呢？被绝望和人间是非纠缠，满心疲惫，可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每当这歌声响起，就像青鸟携来希望，他让我相信，即便当下混沌，也能找到那片万物良善之地。这首歌不只是旋律，更是困境中的慰藉，提醒我们怀揣希望，挣脱束缚，奔赴自由与美好。

些回不去的甜藏在回忆褶皱里，成了午夜梦回的刺。可时间推着我走，停不下的沙漏，现实从不让人久留。歌声里的挣扎与释然，像在说每个人都背着回忆前行，回头是眷恋，向前是必然。或许不必追问回不回得去，那些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早已刻进生命纹路，成了再远也带在身上的行囊。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情如蓝透的深海，从未来去用心爱，为何临到即将分开，爱的感觉充满脑海？这几句歌词宛如一记重锤，敲开回忆之门。曾经或许因懵懂无知，或许被世俗羁绊，我们错过了本该珍视的感情。当爱意在即将分别时才汹涌袭来，却已无力挽回。可即便明知清风将吹散热爱，那渗入梦与挂念的温暖仍刻骨铭心。这迟到的爱是遗憾，也是成长，提醒着我们珍视当下，莫让爱再迟到。

拥挤的房间里头塞不下我们的沉默，寥寥数语却精准勾勒出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那种令人窒息的尴尬与无奈。曾经的热烈化作此刻相对无言的冷漠，爱的余烬在寂静中慢慢冷却。我不擦去你名字不可，因为害怕回忆之中该死的承诺，想要忘却却又难以割舍。那些过往的誓言成了如今心头最沉重的枷锁，可即便满心不舍，也只能故作洒脱，轻声祝愿在阳光之下希望你能找到快乐，尽管那个名字不再是我。这首歌唱尽了爱情消逝后的心酸与释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马武战昆阳，论起马武的武功，那在刘秀驾下南阳军这面，那是头一流。但是现在四路抢先锋，他排个老摸。第一路先锋官已经定局了，那就是吴汉；第二路是姚七；第三路是陈鹏。人家先把各自的城池都已经攻取下来了，跑到昆阳向邓禹交令。而马武呢，现在大战昆阳的少王王志龙，还没取胜呢，还没有打下昆阳呢。本来马武在这个武功上已经把这王志龙给压服住了，但是马武一看四路抢先锋，人家那仨都先来了，他就泄气了。哎，这一下

0: 便宜了那个少王王志龙。本来王志龙就抵敌不住，马武这一松劲儿，他赶紧拨马向旁边一闪，刀交左手。说怎么的，他用手啊就抹擦一把脸上的汗，呵，这汗如雨下。但是这家年轻还想再挡一阵，昆阳王王立还有昆阳元帅吕挠在城上给这个王志龙观敌。就在这时候，马武战马旁边转过来一个人，向马武施礼：“蓝电壳啊，你要不想打，把这个王志龙就让给我吧。你看你打这个费事劲儿，我过去把他掐死就得了。”
1: 嗯，
0: 马武一看，管自己叫蓝电壳的，乃是小个智坤。这马武长个蓝电脸，但是谁敢管他叫蓝电壳啊？这智坤呐，能跟他开玩笑。这马武气得一哼哼：“我呀，别哼哼！刚才你要是有能耐，把那王志龙整死，咱不就杀到城里边去了吗？你没有能耐，你现在排在四大先锋最后一位，你跟我发什么威呀？现在你在后面给我关帝廖阵，你看我怎么斗那王志龙。”
1: 原来智坤智军章在旁边观瞧的时候，见这个少王王志龙已经累得不像样了，他抢到前面来了，到了王志龙的马头前边，他一声高叫：“
0: 呆了嘿，毛家在此！”
1: 吁吁，
0: 王志龙勒住战局往前一看，光听着有人喊，怎么没瞧着人呢？
2: 往下看，我在这儿呢。
0: 王志龙在马上偏身子，低头一瞧，呵，就见志坤三尺多高，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都能烧没了，背后掖两个小棒槌，斜着还背着一把牛类的小单刀，瘦刀条的脸儿，锥把的耳朵不扇风，那两只绿豆眼眨巴眨巴还挺亮堂。你是什么人？
2: 很多人呢都知道我叫甘老，实际上呢卯家还有个大名，我姓智，叫智坤智军章。你别看我个小，我在汉殿下驾下，在邓禹元帅麾下，我可是大将，就连千岁都得管我叫智皇兄。
0: 说着话蹭蹭他把背后一对棒槌拽出来了。王志龙一看，那嘴就快撇到耳丫子上去了：“哼，小个儿，要说那马武过来跟我一战，我们还算棋逢对手，像你这样的人，我这马一撂蹶子都能把你踢死，你马上给我滚开，不要到前边来戏耍。”
2: 哎呀，看来你也不知道你家智将军到底高的什么程度啊。我还告诉你，现在我可要发招了，发招之前我还告诉你我要打什么地方。我第一就要先打你的马脑袋。
0: 王志龙一听：“你是打人呢，你还是想打马？
2: 哎，人马我一块打。第二，我就要打你腿肚子。第三是打脚不压。第四，我要捅马屁话，开打！”
0: 智坤轻功高，嗖一下蹦起来，一对棒槌抡圆了，照着马脑袋嗡就砸下来了。王志龙赶紧用刀杆一下，心想这小子还真是说哪儿打哪儿。还没等他架上，智坤把这一对棒槌就收回来了。
2: 腿肚子！
0: 这位一琢磨，以为要打腿肚子，他拿着刀杆就向下那么一格，没成想这一棒槌没砸腿肚子，奔他那脚来了，啪嚓！哎呦哎呦呦呦呦！王志龙想问：“你怎么说话不算数？你不说说哪儿打哪儿吗？”他又一琢磨，问这没用啊。眨眼间智坤没影了。等王志龙明白过来，他就感觉到在他的马背上上了一个人，谁？正是智坤。智坤凭借着自己绝妙的轻功，一转身跳到马背上，棒槌掖起来，
1: 俩手这么一掐，把他脖子掐住了。智坤就曾经用这一招在函谷关掐死了左炳仁，现在是故伎重演。他这一掐上王志龙的脖子，这王志龙那脖子也粗，他块也大呀，他使劲蹭，他拿刀想往后砍，智坤急了，伸手蹭把背后棒槌拽出来了。这棒槌是铁的，那可不是老太太浆衣服的棒槌，照他那顶梁，砰，掐是没把他掐死，这一棒槌把王志龙脑袋给打瘪了。啊，当啷啷，钢刀扔在地下，王志龙死尸栽倒。这智坤骑在马上耀武扬威，
2: 我说蓝电壳啊，你别在那儿愣着了，我已经把这王志龙收拾死了，你赶紧往城里冲啊。
1: 言之有理。打这以后，这智坤逮着谁在什么场面上都吹这个事儿，而且他要是一吹他这个经历，那都一串一串的。你像什么大闹函谷关，火烧二龙山，一把火烧死苏县十万兵，济阳关生擒岑彭，昆阳城掐死王之龙。其实呢，那生擒岑彭他是也出场了，但是他没起决定性作用。不过呢，等他自己说的时候，把这些事儿都安他自己身上。呵，现在这智坤一看马武催马擎刀，趁乱就杀进昆阳城，他跟着也就冲进来了。邓禹羽毛扇一摆，什么吴汉姚七岑彭岑居然各路大将自带重兵，是涌进昆阳，夺下了昆阳重镇。那昆阳王王立早就吓得和那个元帅吕挠领着一部分人顺着另一侧城门是逃出昆阳，不知去向。要说昆阳有莽兵50000在此驻守，大将也有得有几十员，城池又高，城壕又深，那是不易攻取。现在能把它拿下来，就连邓禹都暗叫庆幸。现在刘秀和邓禹的军中有五虎上将四大先锋，与过去又有不同，尤其是取下了昆阳，以此为基地向四周扩展，现在就可以跟王莽是分庭抗礼。但是就在刘秀邓禹他们取下昆阳这当天的半夜，刘秀在床上睡觉呢，就听这个床来回颤抖，呜呜呜呜呜呜呜呜，紧跟着外边乱了，哇，吃大我大我大我大我大我。开始刘秀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紧跟着他就明白了，好像有军兵在喊叫，有放炮的声音。他这儿往起穿衣，这时候邓禹就派人来请他过去。原来有军卒报告给邓禹，现在在昆阳城外边四面八方也不知道来了多少强兵猛将，到底是哪一路人马也不太清楚。邓禹和刘秀穿戴整齐，带领着手下众将官，有亲军相随，登城一望。呵，他们往城上面这一来，当时就惊呆了，果然如军兵所报，城外边那军兵密密麻麻，无期待数，一眼望不到边。那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得如同白昼一般。书中交代，这是王莽派来的85万大军，是陆续够奔昆阳，现在前头部队已经把昆阳城是团团围住。现在围昆阳的这军兵是摆了个八卦连环营，就是一营套一营，一阵套一阵，里边想突围那是万万不可能，而且

是十层大兵，但只见头层兵一刃刀，七线刀，刀光闪闪；两层兵两刃剑，连环剑，剑走长虹；三层兵三股叉，托天叉，叉环抖动；四层兵四棱剪，银中央剪，剪柱疏通；五层兵五钩抓，极力抓，抓翻左右；六层兵六合枪，鸭嘴枪，枪衬红缨；七层兵七弯弓，保吊弓，弯弓撒败；八层兵八棱半，半子棒，棒打英雄；九层兵九环锁，套军锁，锁将下马；十层兵十面旗，埋伏旗，旗下屯兵；十面旌旗飘烈火，九层剑戟滚珠缨；八方站定英雄汉，七星旗上秀星胸；六合长青似怪蟒，五方呐喊不定声；四匹探马来回报，三军司命在当中；两杆门旗分左右，是一杆大道飘高空。俗话说，兵要到一万就无边无厌，兵要到十万就彻地连天，兵要到百万连大地都压颤。刘秀是看在眼中，胆战心惊，他抬头瞧邓禹：“大帅，这一夜之间怎么来了如此多的兵马，咱们该如何拒敌呀？”只见邓禹双眉微皱，轻轻地摇动羽毛扇，他在深思。见刘秀问他，他微微一笑：“千岁，您不必担忧，兵家有云，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本帅总有破敌之策。”这时候邓禹就明白了，上当了。说上什么当了？原来昆阳王王立驻守着昆阳城，那是不会被很容易的就破城啊给打跑的。原来就在马武和智坤斗那个少王的同时，王莽又派人秘密的到城里边来见昆阳王王立送信。哎，这也是王莽的旨意，就命他假装败北，是退出昆阳。哎，正赶上这昆阳王的儿子少王王志龙被那个智坤给打死，这个王立都没来得及收儿子的死尸，都没有来得及哭儿子，赶紧这就往出退。说什么意思呢？哎，这叫以退为进呢、啊。这乃是王莽的军师老道徐世英给王莽出的一个毒计。王莽和徐世英这条毒计这就得逞了。等现在邓禹想明白了，为时已晚，但是后悔没有用，现在应该怎么考虑如何守昆阳，如何打退莽兵，尤其是在这年幼的主公刘秀面前可不能显出来过多的担忧。如果作为大帅军师要一慌乱，那刘秀就慌，刘秀要一慌，你看刘秀这孩儿小，十三四岁，那可是所有南阳兵的主心骨啊，他要是一慌了，志气要消落，那别的战将就没心思打仗了，此城是不攻即破呀。因此邓禹才安慰刘秀。这时邓禹就发现在这个城西侧莽营那个营边处，一匹战马上端坐一员猛将。一看这员猛将，邓禹向前走了一步，用手扶着城的垛口，他向外探身仔细观瞧，就见灯笼火把晃耀之下，这员大将是与众人不同。首先他是个极高，说多高的个，他要是跳下马来是身高一丈三尺五，脑袋好像头号柳冠斗似的，扎里扎沙的胡须扇满胸前，面如刃铁，黑中透亮，大环眼光滑闪烁，高比

这位往这军营前面那一立，这有千条的威风，百倍的煞气。无良佛，邓禹是看在眼中，基本上把这员将官认出来。这个时候天也就快亮了，邓禹为了搞清这位将官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回身瞧了一瞧身后的众将官，然后冲姚七一摆手：“姚将军听令，末将在。”姚将军，现在本帅命你到外边和那莽将见上一见。说着话，邓禹用手就指着那个身高一丈三尺五那员大将：“你要亲自问明他姓字名谁，然后回报本帅。”姚七一听就有点莫名其妙，心想：“让我出去不是为了打架，是为了问明白外边那员将他是谁，那你让我去干嘛？随便派一个不就行了吗？”这哎呀，姚七哪知道，邓禹在考虑啊，如果我所认的要不差，真要是那个人，那也就姚七出去还能回来，派一般的偏将、牙将、副将，那出去白给，一招就得让人用刀给劈了。哎，安全起见，还是让姚七出去。当然，姚七那不能违反将令，他一插手，末将得令。转身打城上下来，有马童把马牵过来了，他带着他的副将，也是他的表弟玉面霸王陈俊，还有一些军卒相随，这就开城门放吊桥，打昆阳城里出来，直接够奔前边那员莽将。与此同时，这员莽将也看着城门开了，见城门这一开，姚七出来，这员将的大魂眼突突突就直闪亮，看来这位也是个好战分子，以为城里的人不敢出来，只好在这困着，一看出来人了，那恨不得立刻催马就过去。又见姚七直接奔他来了，他感觉有点诧异，心想：就凭我这能力，就凭我这个个头，一般人都得绕着我走，他怎么还奔我来了？两个人马打对头，这员莽将一打量姚七，也不由得暗挑大指，心说：南阳军内有如此的虎将，不怪他曾经攻城取寨势如破竹，但不知这个人是谁呀。这姚七也上下打量着这员莽将，说离老远的看着呀，只是看出来，哎，这员莽将啊块儿大，很威风，您倒仔细再看，离着近一些，就感觉到这个莽将从头上到脚下，浑身无处不在，透露出一种杀机。姚七那不能大意，他在马上一拱手：“请问这位将军，您是何人？请报上姓名。”这位用手一抓，扎里扎沙的胡子：“要问某家，我乃是莽主万岁驾下称臣苏大帅麾下听令，我乃头路总先锋巨武霸师爷。”姚七一听巨武霸，心就打了个词儿，他可知道巨武霸呀。他刚来一打词儿，这巨武霸用手点指：“你是何人？”姚七看着他点点头：“在下乃是汉千岁驾下称臣邓元帅麾下听令，我也乃是四大先锋之一，我汉太岁赛霸王姚七姚。”

实况，不听姚琦单欢罢了，就姚琦刚这么一报出名，这巨无霸是一声狂叫，哎呀，我找你都找不到，今天你来到我的面前，你是休想。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上个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上回书说到，王莽百万兵困昆阳，现在姚七姚四晃奉大帅邓禹之命到城外来要见见这个莽将，不知道这莽将什么人。这个莽将一报名，原来是王莽驾下四大先锋之一的巨武霸。那巨武霸的名头现在还不是非常之大，为什么呢？他也是仅仅保王莽才露头，过去他是隐居，但是姚七可知道他这一号。姚七也一报名，姚七要不报名还罢了，姚七一说自己的姓子名谁，就见这巨武霸是须发皆张，怒发冲冠。就见他一抬手，把巨齿飞镰大砍刀就摘下来了。姚七呀，我找你都找不到，现在你撞到我的马前，我要你的命！咔嚓就一刀。就他这巨齿飞镰大砍刀都出了号了，巨武霸这个是1丈3尺5，他这刀也得有1丈有余，200-300斤不止。可是就见姚七一横自己丈八顶钢枪，就硬接了一招，只听他啪接着一招，把姚七就震得两背膀一阵酸麻，胸膛发热。可是突然间，巨武霸把背后的大火葫芦口就冲准了姚七，然后他用自己腾出来的左手一拍背后这葫芦底儿，就听着砰噗，哎呀！这一下可坏了，姚七本来两背膀还发麻呢，胸膛还发热呢，突然间那个葫芦里边啊打出了一通火舌，这是大火葫芦。这也属于巨武霸一件绝妙的暗器，夸一下把姚七前胸的衣服都烧开了，胡须了去一大片。姚七是秣马转身就回到城内，副将陈俊紧随其后，带出那100多人也赶紧回来了，怕巨武霸跟高追进来，赶紧拉吊桥关城门，是严守城池。姚七进了城里，满面羞愧，见着邓禹元帅，末将奉元帅之命，我到外边已经查明，内援莽将，他乃是王莽驾下的先锋官，姓巨，叫巨武霸。果然是他。前文书咱说了，邓禹在城上往外一看，见着这员猛将，他就想到了一个人，想到了一个人，他就告诉姚七到外边问问。你像一般的将官他都没敢派，怕派出去回不来，现在姚七也是浑身着火被烧回来了，也是吃了点亏呀。一听他是巨武霸，邓禹就点点头，我的眼睛没有看差，果然是我的师弟。原来邓禹的授业老恩师就是隐居在富春山青云观的老仙长，过去呢还做过大汉朝的司天朗，是朝廷的官儿，专门管这个天气的，观天象的。要不说咱们国家文化源远流长，在汉朝的时候朝廷就设置这样的官员，当时在世界上那是极为进步的。那么这个司天朗呢，就是阳光严子陵。当时他不愿意在朝中为官了，这才出家为道长。他有两个心爱的弟子，一个就是现在给刘秀当大帅和军师的 邓禹、邓中华，号吉文；另一个就是现在在王莽那面当先锋官的飞虎大将巨无霸。这本来啊，这杨光交出来一文一武，就是恐怕天下大乱，哎，让这一文一武好辅佐汉室。没成想现在这武的呀跑到王莽那边去了。邓禹早就了解师父的这种心意，现在一看自己师弟巨武霸去保了王莽，他的心中是十分不安。把这段事情跟刘秀说过以后，这时候就快晌午了，邓禹说，我到外边和师弟面谈。就这样，马武姚七一众将官保着邓禹到外边，邓禹回头看看他们，你们不要过来，然后策马接近莽营，跟那个站岗的莽兵说自己要见先锋官巨武霸。时间不大，巨武霸是骑马而出。这巨武霸刚才让姚七跑回城去了，他愤愤不休，现在一看来了一个三十多岁不到四十的道长，骑在马上，肋下带剑，手中拿着羽毛扇，他认出来了，师哥。这师兄弟也有十几年没见面了，现在军前这一见另有一番滋味。各位七主啊，一个是保王莽的，一个是保刘秀的，师兄在上，小弟甲胄在身，不能全离，我巨无霸这厢在马上失礼了。按说他应该滚鞍下马磕头，但是他知道啊，师哥现在给刘秀当大帅呢，那是两国之敌，哎，所以他没下马。邓禹打稷首念佛号，无量佛，师弟一向可好。师兄，不瞒你说，现在我已经保了莽主万岁，莽主万岁调动天下百万雄兵，将妖人刘秀困在这昆阳之内，他就是两肋生翅也休想逃脱。师兄啊，我劝你就不必给刘秀再当什么大帅和军师，请你相信我，只要你愿意投降莽主万岁，凭师兄你锦绣才华，你必定能高官得坐，骏马能骑，流芳百世。如若不然的话，师兄你来看。巨无霸说着就往身后那么一指，这兵似冰山，将如将海，师兄你就会跟刘秀一般死无葬身之地。师弟呀，难道说你忘了师父对咱们的教诲了吗？师父曾经说过，教会咱们师兄弟文武艺，以后要辅佐汉室。但是现在你巨无霸把他大脑瓜壳轻轻一摇，师兄，我没有忘记。巨无霸把他大脑瓜壳轻轻一摇，师兄，我没有忘记师父的教诲。可是要想让我不保莽主万岁，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也就是说你给我四颗人头，只要这四个人的人头送到我的面前，我是立刻打马回身，回归老家，我是永不出事。嗯，听巨无霸这么一说，邓禹感觉到有点诧异啊，怎么回事啊？师弟，那你说说，你要哪四个人的人头？这四个人，那就是马武、姚七、杜茂和冯燕。嘿，邓禹一听，好，这四位乃是我们南阳军五虎上将里边的四位，对，我能把脑袋割下来给你吗？师弟呀，不知你为何要斩杀他们呢？师兄，说来话长，我也不想跟你啰嗦，我简单的告诉你，我和这四人 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恨。我保莽主，一是莽主对我有知遇之恩，莽主为了请我出事，他是几次三番礼贤下士，这才感动了我。那么再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恨这四员将，我要杀掉他们，我要想杀掉他们，我必须要和刘秀这面南阳军决一死战，因此我这才保了我家莽主。师兄啊，我劝你还是弃刘秀保大兴国吧。听到巨武霸这么一讲，邓禹感觉到这里边啊好像有什么岔头，好像有什么误解，不然的话这巨武霸师弟怎么如此恨怨马武等人呢？自己没听马武他们说过和巨武霸有什么仇，这是为什么呢？百思不得其解。师兄弟各回各地，邓禹有手下人陪同回城里了。到城里进帅府，邓禹和刘秀又商议一番，吃罢午饭，他们又来到北城观看。现在往北门一瞧，和那个西面一样啊，一眼望不到边呢。就打城下一直到包衣圈那另一侧，就是说这尽头处50里地，您说周围说这有多长那就不用说了，这宽度就有50里，那怎么能够一眼望得到边呢？但只见在这个北城下距城约有100多步远，一匹马上端坐着一个人。一看这个人，邓禹和刘秀那眼睛啊就不错神了，因为他们一看这个人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八宝带，足蹬乌牛履，60多岁，惨白的胡须。有人打着九曲歪把子黄罗伞，这位骑在逍遥马上，哎，坐在伞下。就冲这身打扮，他不是别人呐，正是大兴国的皇上，哎，翁篡续位的王莽王继军。说这是王莽吗？果然是王莽。王莽此次叫御驾亲征，打长安过潼关出函谷，来到的昆阳，把刘秀给困在这儿了。但是王莽只要一想起来吴汉，他就非常伤心。王莽老在想，自己对吴汉堪称得上是隆恩浩荡，吴汉8岁的时候自己就封他为东床大驸马，镇金斗通关，三省大帅，谏官大三机。而且我此次要围剿刘秀，都想委以重任，将整个朝廷就是后方的事情都交给吴汉全权处理。说别人能反我王莽，这吴汉怎么能反呢？吴汉杀妻斩荆棠，他的老母亲也悬梁自尽，然后吴汉保那刘秀带着马乘出潼关过函谷，就投奔了南阳军。看来我王莽还是不识人呐。你看这王莽，你要说他糊涂他不糊涂，是不糊涂啊，他有些事看不明白，他就不想想他怎么杀的吴汉的父亲吴承恩，他就不想想他怎么把他的姑爷汉平帝给要死了，然后自己篡位，回过头来又想烧死自己的亲女儿王凤英，要火烧冷宫吗？他就不想想他怎么杀刘800户，灭刘3000里，以天下为敌。哎，他竟想别人对不起他，他不想自己对不起别人，因此他伤心呐。这王莽来到城下，告诉手下人向城上军卒打招呼， 让吴汉到城外一见。他想相见之下问问吴汉，这吴汉为什么烦他，他哪个地方对不起吴汉。这消息就传到上边去了，吴汉自然不能出来呀。可是马武向邓禹请令，元帅，你让我马武出去，我擒那莽贼，只要出其不意将莽贼擒获，虽说他百万雄兵，也就烟消云散了。但邓禹摇摇头，没同意。邓禹心想，马武在五科场曾经大显身威，那王莽怕马武，马武要一出去他就注意，想捉马武就不易。想到此，邓禹回头瞧瞧刘秀，千岁，大帅，千岁，现在本帅请你到外边面见王莽，和他谈上一谈。哎，是。嗯，这些将官就有点糊涂了，大帅不让马武出去，怎么让千岁出去？这不太危险了吗？哎，这邓禹呢又把目光落到了吴汉身上。吴将军，末将在，你陪同千岁一起出去，你要把握时机，就在千岁和王莽相谈之际，你冲出去要生擒王莽，可曾听明白吗？吴汉一听是抖擞精神，大帅，末将遵令。哎，这邓禹考虑啊，吴汉这个人办事仔细，让他保刘秀不会出什么大错，这是其一。其二，王莽刚才不还想见吴汉吗？既然他想见吴汉出去，他就不一定跑，吴汉要把机会把握好了，或许就能一鼓成功捉住王莽，真要把他捉住了的话，那就全盘告捷了。马武在旁边啊，还有点赌气，心想，哎呀，这邓禹他不让我出去，他让吴汉出去，但是吴汉出去能比我强吗？嗯，哎呀，你看，吴汉保着刘秀往外这一去，什么马武、岑彭、姚期、杜茂啊、冯业，这些人就都紧张上来了，应付突变呢。可刘秀千万别有什么意外，真有意外的话，这些人就是玩了命的也得冲出去和对方一拼。单说刘秀由吴汉保着带着百十多人打城里往外这一来，刘秀就直接奔王莽来了。王莽那边一看，这边没有出动大队人马，哎，王莽也就告诉手下那些军将都原地不动，他骑着马奔刘秀这儿过来了。这好，王莽和刘秀两个人那是一个老爷一个外孙子，但是现在是为了夺得天下，这老爷外孙子的这个亲就不能认了。刘秀离得切近，一看王莽，他第一个感觉就是王莽啊，这两年老了，嘿，他不。

能不老。哎，打五个场到现在，王莽都没睡过好觉，刘秀一天天壮大，他大兴国不得安稳，他能睡好觉吗？王莽一看刘秀头戴太子金冠，身穿大红袍，肋下玄剑，胯下白马，这王莽就骑在马上，用马鞭一指，来者何人？王莽，难道说你忘了五科场的金和金文书了吗？哎呦，就这一句话，王莽就想起来了，可不吗？这刘秀曾经化名叫金和金文书，下五科场比武，当时我还挺喜欢他，我还许愿，只要他胜一阵，我就让他做魁首。后来他比武之际抽冷子给我一弓箭，当时我也没有识破他是刘秀，只是把他绑在庄阙之上，后来又被马武将他救走了。哦，他就是那刘秀。就见这老贼王莽脸上的肉来回之抽搐，嘎巴了两下嘴，他没说出什么话，那是他理屈雌雄，他说什么？但是刘秀现在来劲儿了，在马上一挺身，脸涨得通红，两眼瞪得溜圆，王莽，我真没有想到你还敢到昆阳城来面见我刘秀。想当初我的父皇在世，贵为皇帝，你官高爵显，被我父皇拜为安汉公，而且你还是当朝的国丈，你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权倾朝野，天下的荣华富贵都让你王莽占尽了，可是这你还不知足，你却用毒药酒把我父皇给毒死，你又要杀死我的母亲，在我没落生的时候你就要将我斩杀。王莽啊王莽，你以为你能够把我刘家的人杀绝了，你那不是痴心妄想吗？现在我刘秀已经取下了你很多城池，如今虽说我被困昆阳，不过我昆阳城是易守不易攻，你手下虽然人马众多，但是在我刘秀的眼中看来，他也是不堪一击。王莽啊，如果你要还知道什么是羞耻，你就应该现在拔出宝剑，当场自刎，以谢天下。你还愣呆呆的骑在马上，难道说你就不要你这老脸了吗？哎呀，刘秀这一顿连冤带损，王莽是听不下去了，嘎楞楞抽起金刀。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对于现在的女性来说，比月薪三万和帅气男友更令人羡慕的，无疑是没有结节的乳腺，没有囊肿的卵巢，每天一次的顺畅排便，从不痛经的大姨妈，和光滑柔顺发量多多的头发。结节、增生、便秘、脱发、痛经、气血不足，在社交媒体上稍加搜索呢，就会发现这些小毛病折磨着无数的女性，虽然谈不上多严重，却总在生活里留下了许多的不便与困扰。难怪有人开玩笑说，发量、精量和顺畅排便量才是当代女性最值得炫耀的东西。而这些烦恼的背后，是太多被健康问题侵袭的疲惫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今在大街上找一个没有结节和囊肿的女生，可谓是难于上青天。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卵巢囊肿等等，俨然已经成为了体检报告单上的常客。在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之下，结节能够不再继续长大，那就已经谢天谢地了。祈求没有结节已经是一种痴心妄想。研究表明，超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为 19% 到 68%， 其中女性发病率明显要高于男性。而女性群体中同样常见的乳腺结节、乳腺增生等，患病率也是高达 30% 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三个女性就有一个存在乳腺问题。随着医疗设备的不断进步，医学检查愈发精准，很多之前并不会被发现的问题也纷纷地成为了困扰。虽然研究显示 90% 左右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大多数乳腺结节、卵巢囊肿也和癌症没什么关系，但和无结节一身轻相比，总会让人或多或少地有些焦虑。如果说结节还不会对日常生活造成什么影响，那便秘、痛经简直是影响了生活质量的利器。明明肚子已经胀痛，却依旧拉不出屎，火龙果西梅试了个遍，坐在马桶上半小时了却毫无屎意，想要带薪拉屎摸会儿鱼，身体也完全不配合。对于便秘的人来说，每天顺畅的排便简直就是无法企及的天方夜谭，比中彩票还难。而这种难以启齿的痛苦更多折磨着女性。有研究显示，中国成年男女性慢性便秘患病比例为1:1.4，女性便秘的患病率要比男性高 40%。 如果便秘又碰上了痛经，那简直是双重 buff 叠加，像有人拿着刀在肚子里划拉，好像万箭同时穿向子宫，肚子里仿佛在开挖掘机，小腹像是在海啸。对于痛经的人来说，月经简直是每月一次的渡劫，没有痛经过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痛到出冷汗在床上打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即使是没有严重痛经的女性，也难免会出现小腹胀痛、腰酸背疼、乳房疼痛、情绪烦躁等一系列的反应。有报告显示，约 87% 的女性会在月经前明显感觉身体不适，能够平稳度过生理期的女性，那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天选之子。除此之外，还有气血不足、脱发、胃炎、过劳肥，无数小毛小病纠缠着当代女性。没想到挣钱已经够难了，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却更是难上加难。女性的很多健康困扰和生理特征密切相关，月经、怀孕、生育、哺乳等等，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赋予了其孕育后代的机会，但同时也给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比如很多女性都会体会过手脚冰凉、疲劳、虚弱、皮肤苍白等气血不足的问题，很可能都是缺铁性贫血。由于月经的存在，女性平均每个月经周期要损失一毫克铁。在妊娠时期，孕妇的血容量逐渐增加，胎儿的生长也需要铁，更会加大铁的消耗。因此和男性相比，女性对铁的需求量更高，也更容易缺铁。但由于饮食习惯、节食减肥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女性平时就没有摄入足够的铁。有研究显示，我国育龄女性铁缺乏的比例为 49.5%， 孕期女性更是高达 61.7%。 再拿便秘来说，与男性相比，一方面女性的卵巢、输卵管、子宫这些生殖器官和直肠共用同一个空间，长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以及父母的营养状况。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中医认为啊，失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的情志受伤，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这些受伤的脏器反作用到大脑，您就只能是望床兴叹了。除了情志问题，工作压力大也会导致失眠啊，吃多了呢也会导致失眠，神经衰弱会失眠，颈椎病会失眠，冠心病也会失眠。失眠者轻则噩梦缠身，眠浅易醒，重则身体虚弱，精神错乱。在失眠的治疗上，药物舒乐安定的确可以让患者及时入睡，但是长期服用呢，又会形成心理的依赖和身体的依赖，以后想要摆脱它，那就难于上青天了。而中医原理呢，又太过复杂，什么心火之盛啊，肝郁化火呀，痰热内扰啊，让很多的患者呢，是完全摸不到头脑。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失眠的话题，这个也是困扰了很多老年朋友的老大难问题喽。到底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法可以一解失眠之苦，让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能够一觉到天明呢？有位著名的中医，他的一个朋友啊，就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经常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白天呢又困的是瞌睡连连，如此这般恶性循环真的是让他苦不堪言。后来呢，据他说啊，老家有一位大伯给他呀寄来了一袋小米儿，还有一种叫半夏的中药，让他每天睡前呢喝一碗小米儿半夏粥。哎，没想到一两个月下来呀，他的睡眠质量得到了根本的改善，睡眠好了，精神饱满，心情也就愉快了，精神衰弱的症状呢就逐渐的消失了，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既然可以不吃苦口之药而得到同样的治疗效果，那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这位医生啊，就对小米和半夏重新进行了研究配伍，用小米30克，青半夏2克。注意啊，半夏一定要温水下锅，煮成粥，让病人呢每晚服用，连续1个月，失眠的症状多数都可以根除。留意周围经常喝小米粥的人呢，您也会发现他们之中很少有睡眠不好的。还有一位患者是一个做广告创意的小姑娘，有一天呢因为失眠情绪失控了，竟然大半夜的起来找剪刀，把自己的头发都给剪了。这个姑娘呢恰逢其时的成了医生的第一个小米病人。小米儿还能治病，这姑娘是半信半疑就走了。1个月之后啊，她来复诊的时候说，原本呢我没指望说这个粥能够治好我的失眠，反正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呗，哎，可没想到现在真的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了。其实啊，我国古代就有用小米儿治疗失眠的方子。小米儿味甘性寒，本草纲目说啊，它能够治反胃热痢，煮粥吃呢能够益丹田补虚损开肠胃。历代中医也都认为小米儿有滋阴养血清热解渴健胃除湿和胃安眠等等这些功效。中医学上说，胃不和则卧不安， 虚劳虚烦不得眠，失眠与心肝脾肾等等这些脏腑的失常以及阴血不足是密切相关的。而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小米儿是抑制失眠的最好食物，因为它里边富含丰富的色氨酸，其含量呢是在所有的谷物当中独占鳌头的。这个色氨酸呢，它能够促进大脑神经细胞分泌出一种使人欲睡的神经物质，使大脑的思维活动呢受到暂时的抑制，让人产生困倦感。另外呢，小米儿含有丰富的淀粉，吃了以后啊，使人产生饱腹感，可以呢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提高进入脑内色氨酸的量。总而言之吧，小米熬成粥，临睡之前喝上一碗，就能够使兴奋的人安静地入睡了。这个半夏呢，它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具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的功效，治疗头晕不眠很有效果。小米和青半夏合用煮粥，在睡前喝，一般呢有一两个月，这失眠就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当然了，如果喝粥的时候再适量的加入少许白糖，那么催眠的效果就更好。当然，不光是小米半夏粥可以治疗失眠，用小米做主料，适当的添加其他的配料和一些中药的成分，也能够很好的消除多种不同类型的失眠症状。那么针对不同类型的失眠的食疗方法呢，给大家推荐这么几种。心烦郁闷型的失眠，用小米100克、甘草10克、红枣20克。劳心伤神、心血亏虚型的失眠，用小米200克、合欢花15克、黑豆50克。脾胃虚弱、气血虚损型的失眠，用小米200克、红枣、桂圆各30克、五味子10克。阴虚五心烦热型的失眠，小米、糯米各100克，红枣、山药各50克，生姜3片，红糖适量。高血压的失眠呢，用小米200克、黑豆50克、黑芝麻10克、生地黄、地骨皮各10克。更年期型的失眠，用小米200克、芹菜、山楂各50克。另外呢，对于偶尔失眠的人，也可以采用一些临时性的、见效更快的办法，用这个梳齿不尖锐的木梳啊，从前额经头顶向后脑勺梳理，先中央后两侧，反复的梳理，直到有睡意为止。梳理的时候呢，要静心的体验这种梳子尖划过头皮的那种舒服的感觉，手法轻重用多大劲儿，以您感到舒适为宜。这样的梳理呢，能够刺激经过大脑的经络，让人很快的入睡，肯定能睡个好觉。好了，分享过喝粥治疗失眠的方法之后呢，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稍后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

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喜欢旅游的中老年朋友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的去处，哪儿呢？福建漳州。漳州的龙海市有这么一座古镇叫海灯镇，有着特别的韵味。咱们今天啊就一起来听听记者笔下的海灯镇。张灯结彩的古街，华丽壮观的庙宇，红瓦白墙的古民居群，静候潮汐的古码头。三月的周末，龙海市海灯镇增添了些许热闹，游客闲庭信步于临江古街，慢慢解开时光胶囊。粤港遗址位于窦巷村，早期村民以贩运豆菇为主，因此得名豆巷。粤港运进的番米大部分也是运到这里进行贩卖，因此泉州客商也称粤港为米城。每家人家的门口都挂着一面竹帘子，妇女们只能躲在屋子里隔着竹帘往外看，而在外面街上的人却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形。街市大都临着港道，小船可以一直开到店门口，繁盛时期几乎家家有店面。跟着小伙伴上街买糖吃，琥珀色的麦芽糖人，花花绿绿的面人，蘸上花生碎的麻薯。海灯镇民俗爱好者林国平告诉记者，港口作为文化商业碰撞的场所，曾给粤港带来空前繁荣。到了清代，由厦门港兴起而代之，昔日繁忙的粤港航运商贸逐渐萧条。近两年来，海灯镇再拾历史瑰宝，重新修缮河川码头，建筑古迹，将粤港特色文化资源重整升级改造，探索文化加旅游加城镇化的创新发展模式。其中窦巷村将粤港古镇划分成观音亭、临江古街、粤西两岸、古码头遗址公园四个片区，开展环境整治工作，主要进行传统民居的修缮恢复、旧危房改造、立面改造、景观提升和公共设施配套等建设。如今走在古色古香的临江古街上，竹格子依次排开在门前，街道两侧的特色小吃香味四溢，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勾起了人们满满的回忆。在港口西尾不足一公里的海岸上，七个码头遗址整修完毕，游客漫步在沿岸铺设的木栈道，放眼望去，货轮与小船从江面上徐徐经过，似乎能感受到昔日熙熙攘攘的繁华港岸的气息。在粤港船厂内港，拱形的大跨厂房显得格外高大，百米余长的大船模令人惊叹。船厂内各式各样的船舶模型展示着龙海各地不同时期的造船技艺，59组新旧照片定格见证改革开放40年来龙海的巨变。市民李希明说，粤港船厂一直活在孩提记忆中，现在好了，能再看到船厂热闹的景象了。刚结束不久的第三届粤港文化节吸引了40多万游客慕名观光。窦巷村党委书记蔡志杰说，三届粤港文化节都在春节期间举办，持续到元宵后结束，主要以彩灯庙会、特色非遗、闽南民俗活动、新旧图片展、全民慢跑等等项目展示400年粤港的文化底蕴，每年都能吸引数十万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不仅推广了粤港海丝文化，同时呢也带动了村民增收。如今呢，窦巷村正在申报乡村振兴省级试点村，在文化振兴的道路上，古粤港虽入场稍晚，但风头正劲，这个带着海腥味的古镇正释放出强大的活力，似乎告诉人们这里蕴藏

着巨大的想象和可能。听完了声情并茂的描述，是不是您也想找时间去看看了呢？不妨啊，抽空亲自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情。好了，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辽沈大地激荡起澎湃热潮，感召着广大干部群众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2: 许昆林到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调研。
1: 我省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抚顺市部分地段发生积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市协同高效抢险，各地紧盯重点区域防范应对强降雨。
2: 瑞平，积水点就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
1: 又是一年毕业季，各地优服务破难题促就业，今天关注就业实打实，创业有奔头。
2: 总台央视关注辽宁加快推进理旧账专项工作和沈阳城市新风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辽沈大地激荡起澎湃热潮，感召着广大干部群众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时代号召，广大机关干部表示，将深学细悟讲话蕴含的真理力量、实践力量，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辽宁高质量发展、服务群众的实干行动。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孙立平：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就要求我们要坚定信念，实干笃行，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接续奋斗，交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崭新答卷。
2: 营口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胜镇：
4: 我们将汲取百年奋斗伟力，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奋力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1: 功成为志，业广为勤。总书记的殷殷期盼是科研院所和企业在创新一线勇毅前行的强大动力。新松公司移动机器人研究院首席技术专家刘俊：
5: 我们牢牢记住总书记的嘱托，不断地突破国外技术壁垒，持续优化算法和核心部件，真正地践行了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
1: 本钢板材冷轧总厂三冷酸轧单元工程师谭浩源：
6: 和身边优秀党员一起，沿着总书记提出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建设冷轧总厂，打造精品汽车钢生产基地。
1: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接续奋斗的历史接力棒已然交到新时代青年手中。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院学办主任田苗：
7: 作为一线辅导员、基层党支部书记，深感育人使命重大，引导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棒。
1: 沈阳化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杨景成：
8: 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7月3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持守正创新，传承弘扬鲁艺精神，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建设一流艺术院校，培养更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优秀艺术人才，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为加快文化强省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 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的前身是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许昆林来到两所高校，听取学校历史沿革、人才培养、艺术创作等情况介绍，详细了解鲁艺星火在辽宁的更续发展。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鲁艺，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文艺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扩建为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他指出，鲁艺精神不仅是辽宁的文化基因，也是辽宁的鲜明文化标志。 沈殷、鲁美要继承鲁艺优良传统，引导推动师生从校园课堂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组建辽宁鲁艺文化集团，就是要整合资源，强化市场思维，进一步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希望两校积极参与，深化院团联动、校企合作，共同打造辽宁鲁艺品牌。许昆林强调，全省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要传承弘扬鲁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辽宁故事，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2: 在沈阳音乐学院三好校区，许昆林听取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情况汇报，步入音乐厅观摩红色文艺轻骑兵排练，与师生亲切交流，对打造舞台上的思政课特色品牌的做法予以肯定。他希望沈阳音乐学院进一步深化学演一体人才培养模式，完善课堂、舞台、社会全链条实践育人体系，让师生在服务社会中把握时代脉搏，厚植家国情怀，提高专业能力，促进艺术人才与社会需求有效对接。许昆林强调，艺术院校肩负着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重要使命，要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方针，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培根铸魂、陶冶情操上下功夫，把思政教育有机融入专业教学和艺术实践全过程。要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持续强化思想引领和行为规范，让高素质教师通过言传身教引领青年学子成长，培养造就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
1: 在鲁迅美术学院墨子山校区，许昆林首先来到美术博物馆，参观丹青赤子英雄模范肖像艺术展。该展览通过83幅不同时期英模人物的肖像作品，礼赞党的光辉历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许昆林在作品前驻足凝视，深情回顾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感人事迹，希望美术博物馆积极拓展公共文化。

0: 文化服务功能，让更多优秀作品走进大众，用艺术凝聚奋进力量。随后他饶有兴致地观摩中国画油画教学，勉励大家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深厚土壤，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许昆林来到建筑艺术设计学院，了解建筑艺术传承创新，与师生互动交流。他强调，鲁迅美术学院要主动融入辽宁振兴发展，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充分发挥优势，推动艺术与科技、艺术与产业深度融合，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交叉学科专业，用艺术赋能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特别是要深化产学研合作，以更具中国气派、辽宁特色、时代审美的设计，助力辽宁产业升级。副省长吴春耕参加。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7月3号8点至4号16点，我省中东部、东南部、西部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本轮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抚顺市，达到337.2毫米，城市部分地段出现积水。
0: 受省委省政府委托，副省长白英第一时间赶赴抚顺市，在临江路积水路段，白英实地查看积水深度、抽排作业、交通疏导及群众出行保障情况，详细询问排涝设备运行、管网疏通、物资调配等工作落实，现场指挥调度排涝抢险工作。随后白英来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系统实时调度雨情、水情、重点水库河道及排涝作业现场，听取抚顺市关于本轮强降雨应对、排涝处置、群众转移等工作汇报。雨情就是命令，省市各相关部门闻令而动，迅速集结投入应急处置工作。省应急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杜德明：
3: 针对本次降雨过程，省应急厅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紧急调派四支队伍，共计21车93人，支援开展排水等抢险救援工作。
0: 城建集团抚顺市排水公司将军泵站主要承担周边居民生活污水的处理工作，受此次强降雨的影响，泵站区域出现严重积水，积水最深的时候可以达到成人腰部位置，严重影响泵站设备运行和周边排水安全。险情发生后，沈阳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迅速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排涝作业。经过2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泵站积水水位大幅回落。沈阳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包志敏：
4: 我们主要出动了45名指战员，大概抽水了有2000立方米。
2: 在此次强降雨过程中，抚顺市平均降水量达到112.5毫米。截至昨天下午5点，市区积水深度超过1米的19处积水点已完成全部排水工作。临江路的宁远街港、长春街港等路段虽已恢复通车，但仍存在残留积水。住建、电力、通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排涝作业，以及供水、供电、通信网络的抢修工作。抚顺市顺城区委书记赵孝飞：
5: 目前我们区里面一共出动了大概有2000人，机械设备包括车辆一共是将近400台。目前我们所有的停水停电的点位基本都已经恢复了。
0: 把功夫下在平时，把工作做在事前。我省各地聚焦老旧小区、河道、堤防等重点区域，做好汛期防范应对工作。
2: 昨天沈阳市大东区沈北路和建设路交叉口出现积水，路过车辆和人员通行困难，10多名工人快速到达现场进行井口作业排水。接到本次强降水预告，本溪市西湖区东风街道工作人员对辖区内东风湖水库低洼地段还有危险墙体等重点部位进行24小时盯防。营口市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做好防护和雨后病虫害防治。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全面开展电网设备防汛运维。
0: 铁岭开元市中固镇对沙质薄弱地段加高夯实，同步清理河道里。

0: 的杂草、淤土、秸秆等阻水杂物。阜新市张武县西六家子镇加紧开展石料填充、网笼加固等作业，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曹贵哲
1: 指导各地提前做好应急抢险的人员、物资、设施设备等各方面准备。今年汛期以来，全省新建改造排水泵站46座，疏通排水管渠1.04万公里，清淘雨水井近18万座次，组建内涝应急队伍1385支。
0: 省气象部门还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目前抚顺、铁岭、朝阳等部分地区存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提示公众注意防范。
2: 瑞平，积水点就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主汛期已全面到来，防汛压力持续攀升，各地在紧盯江河洪峰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城市积水这个心腹隐患。治理城市积水不用贪大求全，积水点就是我们防汛排涝最直接、最核心的工作着力点。很多城市一下雨就积水，说到底是老问题、老欠账，老旧管网、标准低、布局乱、管径小、堵塞、淤积、排水不畅的问题长期存在。地下管网跟不上城市发展，地面排水自然扛不住极端降雨，最终变成群众吐槽的雨天看海。
0: 抓防汛排涝，必须锚定积水点，精准发力，坚决摒弃大水漫灌式的粗放治理，把所有低洼路段、老旧小区、易堵点位全部摸排建档，坚持一点一测，靶向整改，哪里积水就整治哪里，针对性清淤疏通，升级管网，补齐短板。防汛重在未雨绸缪，不能等雨来再抢险，要把工作重心前置，以一个个具体积水点的整改串联起全省排水系统的提质升级，抓实抓细每一处积水隐患，把着力点落到点位、落到细节、落到实效，才能彻底破解城市积水顽疾，稳稳守住汛期城市安全防线。
2: 本台记者张乐怡、于江南报道。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如清晨扎根国企党建一线30余年，始终以党建创新赋能生产经营，以育才改革激发队伍活力。眼下鞍钢集团的徐广明创新工作室又在全力准备参加第12届国际发明展。过去几年参展，这支创新团队共拿下了20余项发明奖，不过团队成立之初曾因资金短缺一度面临停摆。鞍钢集团鞍铅矿业有限公司设备室综合点检徐广明：
3: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参加发明展的时候，由于资金的问题我们退出了，后来部长告诉你赶紧走，回来我管，后来又给我们拨了专项的资金，所以那时候我们开始大胆的开始创新。
0: 在不拘一格的用人导向下，原本仅有6人的小团队一步步发展壮大为25人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部长如清晨创建搭建起的一套从选拔、实训到考核晋升全链条的青年人才培育机制，也让大批青年骨干走上管理岗位。
4: 做党建工作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吧，就是培育高素质的干部还有人才啊，这是企业发展的根基。
0: 如清晨不断探索新时代国企党建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结合矿山占线长、职工倒班分散的行业特点，他坚持润物无声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4: 我有一句话说得好嘛，就是党建做好了就是生产力，所以说我们做党建工作呢，不能光坐在办公室，得深入到一线，深入到现场，去解决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把大伙的心气凝聚起来，才能把生产经营搞上去。
2: 蝉鸣盛夏，又一年毕业求职季如约而至。为抢抓高校毕业季关键节点，全省各地积极组织高校实地访企，面对面破难题，促进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今天关注就业实打实，创业有奔头。
0: 在毕业生离校求职的关键期，我省举办双百日攻坚行动招聘会活动， 来自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及服务业上下游的130多家企业提供的1800个岗位，吸引了很多应届高校毕业生。
5: 我是会学专业的，然后通过这回我发现会学专业也可以从事别的行业，我感觉能干的更多了，更加有信心了。
6: 我也了解一些许多新行业，比如我看今天有很多那个医疗器械，也会想着往这方面去找实习和工作。
0: 据了解，今年7月到12月，我省各地将不定期地针对不同群体举办多场次像这样的招聘会。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钱鑫：
7: 我们省第一时间提出了政策兑现、服务公开和专项招聘等12项务实的举措，实现离校前后的无缝对接。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首次把招聘会开进了产业园区，那么毕业生还能在园区内呢了解产业的发展现状，了解企业的工作环境。
2: 在产业一线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是促就业的关键。年初以来，人社、教育、工信等部门多次组织高校就业工作负责人走进园区，与企业面对面谈困难、找办法。沈阳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乔凯平：
4: 回去之后，在开发科研助理岗位以及工信岗位来说，为毕业生的就业解决实际的问题。
2: 三支一扶计划是国家选派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的基层服务项目，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干事创业，赋能乡村振兴。近日，来自全省各市的三支一扶计划人员在营口进行了为期6天的集中充电，课程涵盖乡村振兴法规解读、基层党建及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等内容，通过培训进一步提升青年人到基层开展工作的能力。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人才开发处处长段云露：
8: 通过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研究生考试等政策支持引导大学生到基层一线建功立业，到目前呢，我省已累计招募7500余人。
0: 鞍山女孩周红丹从大连外国语大学毕业后，报考成为一名三支一扶志愿者，在沈阳市沈北新区财洛街道办事处从事工会工作，经常到田间地头、社区了解企业员工的实际需求，给大家送来一些好政策、新政策，让她倍感充实。
9: 我觉得这份工作给我带来了不光是获得感，然后也让我实现了自身的价值。我决定以后也会在基层岗位上为大家、为人民继续服务，然后发光发热。
0: 位于沈阳市的腾英 OPC 社区是面向 AI 产业创业者打造的专属创业社区。在这里，记者遇到了 OPC 创业者赵文博和几个创业伙伴，他们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几个年轻人在学生时代萌生的 AI 创业计划，如今得到了快速落地。
10: 来到这里之后呢，得到了一个小小的办公工位区位，然后呢，也是让我们的整体公司的发展有了一个起步的地方吧。然后最近呢，也是合作越来越多，在稳步向上。
2: OPC 社区最大限度降低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创业群体的场地费用和创业门槛，不仅为创业者提供技术加商业的一对一陪伴式指导，还配套设立创业种子基金，为优质创业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目前社区有超过200家的签约企业，在这些企业中有超过500名刚刚从校园走向社会的年轻人。沈阳市腾英科技数字产业大厦市场总监张岩：
11: 这里面有一个休闲的交流空间，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做分享交流和沙龙，同时的话还有一个我们企业产品的展示空间，我们也会定期更换这些产品的展示内容，定期的话也会邀请企业家和投资机构来，让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投融资机会。
2: 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关民生保障、经济发展，绝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事。政策的倾斜、踏实的岗位、贴心的服务、包容的文化，都将成为学子们安放青春、实现梦想的底气。
0: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栏目播发盘活闲置资产、完善容错机制，辽宁李旧账立出发展新机遇。报道辽宁正在加快推进李旧账专项工作，系统解决一批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辽宁解放思想明确提出理旧账也是政绩，并把旧账清理与绩效考核直接挂钩，使干部能够放开手脚。今年以来，已盘活省属国企闲置资产165项，基础设施闲置资产73处，闲置土地

0: 130新松，烂尾楼项目34个。针对政府招商引资承诺不兑现、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旧账，辽宁也正在加速清理，直击一些干部闭责甩锅、不担当、不作为的治理顽疾。
1: 由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沈阳篇》于昨晚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从千年方城说起，从文物保护到城市更新，从老工业基地转型到新质生产力生长，沈阳既有工业的硬核底气，也流露出温柔舒展的一面。千年方城立住了城市的根，工业制造锻造了城市的魂，浑河两岸添了生活的彩，滚烫烟火塑造了沈阳人的乐观幽默。这片关东热土正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沈阳新画卷。
0: 本台消息，昨晚东北超第四轮迎来3场较量，长春队主场1-1战平呼和浩特队，鸡西主场1-4不敌延边队，通辽队主场0-0战平大连队。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大连、丹东多云，铁岭大雨，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中雨，其他城市小雨、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同时局部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20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鞍山、本溪、营口、辽阳30到31摄氏度，其他城市26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小雨转雷阵雨，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玉池、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婉迪，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转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2到23度，大石桥31到23度，鲅鱼圈32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转阵雨，南风6到7级，阵风8级，14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重复一下，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转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2到23度，大石桥31到23度，鲅鱼圈32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转阵雨，南风6到7级，阵风8级，14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2: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

0: 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2: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4: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5: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6: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8: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0: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9: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9: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9: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9: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9: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8: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8: 包干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17: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9: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7: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19: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群众发展了，对吧？
17: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20: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临时去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9: 买电脑。
17: 如今， 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

0: 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3: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2: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
4: 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5: 3、2、1，
4: 蓝天、碧水、绩谷，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婉迪，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转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3度，盖州32到23度，大石桥31到23度，鲅鱼圈32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转阵雨，南风6到7级，阵风8级，14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大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首站巡演在我市启幕；
1: 新闻发布会；

0: 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日起施行，我市拓宽群众企业维权渠道。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3日晚，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沈阳音乐学院出品演出的大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在营口文化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这是该剧自2025年在辽宁大剧院成功首演之后的首次巡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丽景、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观看演出。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存，距今5000余年，被誉为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民族舞剧《红山》以牛河梁遗址为创作背景，通过玉碎、求援、祈雨、红商四个篇章，讲述了红山古国经历寻玉、治玉、玉成、国建的传奇故事。全剧以少年觉和少女归的成长与守护为主线，展现原始部落先民在自然与命运面前的勇敢与担当。作品将红山文化特有的玉器、彩陶纹饰等文化符号融入舞蹈编排，以当代舞台艺术语言诠释远古文明的精神内核。舞台上，青年舞者们灵动婉约的肢体语言、高难度的凌空腾跃旋转，不仅展现出高超的技艺，更化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动态画卷。演出现场气氛热烈，观众掌声不断。该剧目自2023年启动创作以来，主创团队多次深入红山文化遗址实地采风，与考古专家反复研讨文化细节。舞台融合全息投影、 AR 增强实现技术、智能灯光等现代科技手段，力求精准呈现5000年前的历史风貌。红山的创作巡演在深挖辽沈文脉，以精品演出激活演艺市场，赋能文旅产业，打造城市文化名片的同时，也增强了全省人民的乡土认同与文化自信，并转化为投身家乡振兴的精神动力，为辽宁文化强省建设提供持久文艺支撑。市领导张立军、薛静、王殿峰、左帅观看演出。
0: 7月1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畅通行政复议维权渠道，以刚性层级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持续夯实法治政府建设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今年4月29号，国务院公布修订后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新规于7月1号实行。此次修订补齐行政复议受理、审理、纠错、监督全链条制度短板，重点解决基层办案标准不统一、群众维权入口模糊、行政争议化解不畅等现实堵点，同时积极回应失信惩戒、行政协议、学籍处分等新型行政纠纷诉求，推动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刚。
3: 2026年4月29日，国务院第836号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由原来7章66条扩充至8章77条，配套新行政复议法细化全流程、实操规则，核心定位是把行政复议打造成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兼顾监督行政机关、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三重作用。
2: 新条例多项创新制度大幅降低群众企业维权门槛，新规将失信惩戒、学籍处分、公考人事处理争议、行政协议履行等全部纳入复议受理范围，以往难以立案的民生经营类诉求如今均可依法申请复议。条例增设行政机关事前自纠程序，若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或不合理情形，相关单位可主动纠错、补偿损失、缩短矛盾、化解周期。同时完善调解现场勘验机制，优先以和解方式化解纠纷，减少群众维权时间成本。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立案科一级主任科员孙丹。
4: 针对群众性重大涉企、基层干预明显、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行政案件，群众可申请提及到市级复议机关审理，有效规避属地干预，保证案件公正办理。对于办案中发现的 普遍性、制度性执法漏洞，我们将依法自发行政复议意见书、建议书，明确整改实现、整改要求，同步抄送同级政府、纪检和组织部门。对拒不整改、整改走过场的单位，将在年度法治政府建设考核中予以扣分，同时约谈单位的负责人。
2: 市司法局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持续简化线上复议申请材料补正流程，多渠道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群众、企业通过行政复议渠道依法理性维权，以规范有力的复议监督，推动行政执法提质增效，持续优化全市法治化营商环境。
1: 他扎根乡土，用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回应期盼，把曾经面临发展困境的乡村建成了如今产业有支撑、治理有温度的和谐家园。他就是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从涛。今年吴从涛获评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走进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道路整洁，设施完善。然而就在几年前，村集体收入受到多重因素冲击，面临发展困境。吴崇涛积极作为，带领村两委盘活集体资产，精准回应村民的急难愁盼。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崇涛：
5: 当时啊，我们的经济收入啊明显降低，但是我们不能等，不能靠。经过反复的调研以及征求意见，我们把闲置的门市楼啊进行了重新的梳理，通过公开招租的方式，让每一处资产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钱虽不多，但让大家看到了希望，有了干劲儿。
2: 吴崇涛深知民生无小事，始终将村民需求摆在首位，把工作重心投向民生改善，积极争取资金200余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如今100余吨垃圾被清运出村，文化广场建起来了，还配套安装了健身器材，2.5公里村道完成硬化改造，村民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村民孙广海：
6: 现在啊，路啊修到了家门口，我们的出门方便多了。咱们老人呢，小孩晚上呢到这广场来锻炼身体，晚上还能在这儿跳跳广场舞，村里的环境现在比以前强太多太多，我们的心情也很舒畅，也很高兴。
2: 基础设施硬实力提升的同时，乡村治理软实力也不能落下。吴崇涛结合实际，总结出五心工作法，即接待群众热心、听取意见虚心、解答问题耐心、调查问题细心、处理问题公心。依托这一方法，他将全村划分为12个网格，村两委工作人员、党员、网格员常态化入户走访，了解村民日常生活情况，及时化解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治理目标。鲅鱼圈区熊岳镇丽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崇涛：
5: 党组织强不强，关键看我们党员能不能带头。我们让每一名党员都成为群众身边的主心骨，而且新发展的党员有想法、有干劲儿，支部活力更足了。只要伴着团结、群众支持，再难的事儿我们也能干成。
2: 从盘活资产到改善民生，从创新治理到建强组织，吴崇涛用一件件实事兑现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承诺。在丽华村这片热土上，他步履不停，继续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企业献爱心，西市区老旧小区改造再添暖心一笔。
2: 近日，西市区的5个老旧小区改造增添暖心一笔。营口宏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践行社会责任，投入30多万元改造修缮部分设施，让居民的居住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西市区华安社区的文化广场一到雨天场地泥泞，营口宏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正威了解这一情况后，和社区积极沟通，承担起这项改造任务。6月30号，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场东侧是刚刚重新铺设的道板，工人们正在花坛旁浇筑水泥，为安装休闲座椅做基础工作。 西市区启文小区夜间照明缺失，居民。

0: 您出行不便，营口宏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购买并安装16盏路灯、50盏庭院灯，亮化了小区。启文小区居民江素荣：
1: 已经半个月了，以前2025年整整一年去黑，去年那东西冬天雨雪还大，有一些上岁数的乖跟头啥的出门都看不着，等一切全解决了，群众都挺高兴。
0: 两个月来，公司还出资修缮了新海小区围墙，对西环小区和九龙小区部分破损路面进行重新铺设，目前这些工程已经竣工。营口宏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正威：
2: 作为一家从营口本土上成长起来的这个企业，能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祈愿。看到群众啊生活更方便，社区更有活力，我也感到很欣慰。今后我要继续了解社区需求，为家乡的和谐美好做出更多贡献。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王雨熙、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你们俩真是这孩子的父母吗？
6: 哎呀，警官同志，
7: 警官同志，
6: 你要相信我们呐，我们真是。
5: 小朋友，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8: 不是。
5: 小朋友，告诉我爸爸妈妈是谁，警察叔叔帮你找。

0: 侠，那是我买给你的钢铁侠和小熊啊，他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呀。警察同志，那是我给他买的玩具。
1: 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陪伴我，鼓励我，爱我的人才是我的爸爸妈妈。
2: 父母二字不仅仅是一种称谓。
3: 夏天到了，太阳炙烤着大地，午后的知了吵得奶奶睡不着。我和小伙伴把面粉粘在竹竿上，想和他们当面对质。
4: 夏天到了，晚风粘湿着皮肤，在小河边蛙声此起彼伏。我和小伙伴偷偷溜进黑夜，窥探这声音的秘密。
3: 夏天到了，树林庇护着河水，清脆的水藻间小鱼小虾嬉戏。我和小伙伴扑通扑通跳进水里，追寻鱼儿的踪迹。
4: 夏天走了，夏天还会再来，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愿这片绿色一直在，我们的约定一直在。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对于现在的女性来说，比月薪30000和帅气男友更令人羡慕的，无疑是没有结节的乳腺，没有囊肿的卵巢，每天一次的顺畅排便，从不痛经的大姨妈，和光滑柔顺发量多多的头发。结节、增生、便秘、脱发、痛经、气血不足，在社交媒体上稍加搜索呢，就会发现这些小毛病折磨着无数的女性，虽然谈不上多严重，却总在生活里留下了许多的不便与困扰。难怪有人开玩笑说，发量、精量和顺畅排便量才是当代女性最值得炫耀的东西。而这些烦恼的背后，是太多被健康问题侵袭的疲惫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今在大街上找一个没有结节和囊肿的女生，可谓是难于上青天。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卵巢囊肿等等，俨然已经成为了体检报告单上的常客。在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之下，结节能够不再继续长大，那就已经谢天谢地了。祈求没有结节已经是一种痴心妄想。研究表明，超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为 19% 到 68%， 其中女性发病率明显要高于男性。而女性群体中同样常见的乳腺结节、乳腺增生等，患病率也是高达30%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3个女性就有一个存在乳腺问题。随着医疗设备的不断进步，医学检查愈发精准，很多之前并不会被发现的问题也纷纷地成为了困扰。虽然研究显示 90% 左右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大多数乳腺结节、卵巢囊肿也和癌症没什么关系，但和无结节一身轻相比，总会让人或多或少的有些焦虑。如果说结节还不会对日常生活造成什么影响，那便秘、痛经简直是影响了生活质量的利器。明明肚子已经胀痛，却依旧拉不出屎，火龙果西梅试了个遍，坐在马桶上半小时了却毫无屎意，想要带薪拉屎摸会儿鱼，身体也完全不配合。对于便秘的人来说，每天顺畅的排便简直就是无法企及的天方夜谭，比中彩票还难。而这种难以启齿的痛苦更多折磨着女性。有研究显示，中国成年男女性慢性便秘患病比例为1:1.4，女性便秘的患病率要比男性高40%。如果便秘又碰上了痛经，那简直是双重 buff 叠加，像有人拿着刀在肚子里划拉，好像万箭同时穿向子宫，肚子里仿佛在开挖掘机，小腹像是在海啸。对于痛经的人来说，月经简直是每月一次的渡劫。没有痛经过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痛到出冷汗在床上打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即使是没有严重痛经的女性，也难免会出现小腹胀痛、腰酸背疼、乳房疼痛、情绪烦躁等一系列的反应。有报告显示，约87%的女性会在月经前明显感觉身体不适，能够平稳度过生理期的女性，那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天选之子。除此之外，还有气血不足、脱发、胃炎、过劳肥，无数小毛小病纠缠着当代女性。没想到挣钱已经够难了，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却更是难上加难。女性的很多健康困扰和生理特征密切相关，月经、 怀孕、生育、哺乳等等。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赋予了其孕育后代的机会，但同时也给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比如很多女性都会体会过手脚冰凉、疲劳、虚弱、皮肤苍白等气血不足的问题，很可能都是缺铁性贫血。由于月经的存在，女性平均每个月经周期要损失一毫克铁。在妊娠时期，孕妇的血容量逐渐增加，胎儿的生长也需要铁，更会加大铁的消耗。因此和男性相比，女性对铁的需求量更高，也更容易缺铁。但由于饮食习惯、节食减肥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女性平时就没有摄入足够的铁。有研究显示，我国育龄女性铁缺乏的比例为 49.5%， 孕期女性更是高达 61.7%。 再拿便秘来说，与男性相比，一方面女性的卵巢、输卵管、子宫这些生殖器官和直肠共用同一个空间，肠道的蠕动空间有限，自然不利于排便。另一方面，排便需要借助盆底肌的力量，由于怀孕生产，女性比较容易出现盆底肌功能障碍，妊娠期产后的女性盆底肌功能较弱，更不利于大便的排出。激素的作用也不可小觑，雌激素和孕激素会抑制结肠平滑肌的收缩，导致肠蠕动减慢，这也是很多女性在经期前、妊娠期容易出现便秘的原因。激素影响的不仅仅是排便、月经紊乱、乳腺增生、卵巢囊肿等问题，都和激素有脱不开的关系。比如乳腺增生的产生，就是因为雌激素分泌过多或者孕激素分泌减少，雌激素和孕激素不平衡，高雄激素水平打破了乳腺正常的增生。复旧循

乳腺增生。乳腺就是典型的情绪器官，对日常情绪、激素变化等反应极为敏感，家庭矛盾、压力过大、焦虑等等都有可能提高乳腺疾病的发生率。不得不说，女性在生活中面临的压力简直是太多太多了。没结婚的要面对爸妈的催婚，结了婚的要面对做不完的家务，没生孩子的要忍受双方父母的催生，生了孩子的则苦于带孩子的疲惫，更别提工作中不可理喻的老板、同事和客户，繁重的 KPI 等等。很多人指责女性情绪化，一点就炸，可是这么多琐碎的日常和生活的重担压在身上，怎么可能不焦虑呢？虽然人人都在吐槽结节、囊肿，但实际上这些病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没有出现影响日常生活的症状，就不需要过度关注，定期体检，遵医嘱观察即可。100分的体检报告固然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但也没必要为了一些小问题而担忧。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一个优秀的女性不仅要像传统女性一样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照顾家庭，还要像新时代女性一样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职场上不断进步，更不用说还要瘦、要美、要运动、要健康、要性格好、要情绪稳定。所以与其追求一个高分的模板，更重要的其实是保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多多运动，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情已经能够解决大多数的身体困扰，也是我们能够做出的一些小小改变。至于会不会痛经、发量多少这些问题，更多时候都是老天爷赏饭吃，后天努力的作用微乎其微。生理期的时候记得提前吃上止痛药，让布洛芬及时赶到战场，头发有点秃可以换个发型修饰一下，谁还不是发量王者了呢？生活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就不要在这些事情上为难自己了，放轻松，好心态才是炫富的秘诀。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无可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果爸妈过了65岁，就需要关注一下他们的营养问题了。要知道，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55%存在营养不良或营养风险，这意味着爸妈里可能就有一个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可以分为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足，前一个可能比较容易发现，比如肥胖，但是有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可能在爸妈看来属于老了都这样，习以为常了，不会和我们说。再加上父母对我们经常是报喜不报忧，我们更不容易察觉。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父母的营养状况。爸妈营养不足可能导致贫血、免疫功能降低、感染风险增加，尤其是传染性疾病高发时期。营养不足还可能让康复期的爸妈好得更慢，更不容易恢复。仔细想想，自己的父母有没有下面这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呢？营养不足表现一，人变瘦，吃得少，身体明显变薄，腿变细，可能是流失了很多肌肉。根据2016年的中国老年人营养与健康报告，年龄越高，肌肉流失越厉害。60岁以上老年人肌肉流失约 30%， 80岁以上甚至达到 50%， 大幅度增加了摔跤和骨折的风险。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早年养成了碳水为主的饮食习惯，肉蛋奶吃得少，导致蛋白质等其他主要营养物质的缺乏。老年人的牙也不太好，根据第四次中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我国65到74岁老年人恒牙换龋率高达 98%， 牙裂完整的只有 18.3%， 相当于10个人里只有不到2个牙齿完好。牙不好就吃不动，整体摄入变少了，就很容易缺乏各类营养素。营养不足表现二，易疲劳，不想吃。 B 族维生素里很多都和身体能量代谢有关，爸妈如果说总是喊累没力气，可能就是缺了它。原本老年人的食物摄入总量在变少，会很容易缺乏这类微量元素，同时老年人分泌消化酶的消化腺也在退化，会影响消化吸收功能，让他们对食物更提不起兴趣。以重要的胰腺为例，高龄女性的胰腺分泌水平下降率甚至接近 30%， 不想吃就容易营养摄入不足，更加容易疲劳，形成恶性循环。营养不足表现三，总便秘，吸收弱。慢性便秘是老年人最常见的胃肠道问题，有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高达 30%到40%，便秘和老年人肠蠕动能力减弱有关。同样，胃肠道蠕动能力减弱，食物得不到充分消化，还会影响碳水、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素的吸收。再加上口腔功能退化，进食受限，很难嚼动粗纤维的蔬菜，就更容易缺乏膳食纤维，便秘就更严重。总体来说，多种能量及营养摄入不够、不足、不全是这些老一辈们普遍面临的问题。而在进食受限、摄入不足的基础上，老年人的营养流失又会变多，如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加，中老年人体内的蛋白分解代谢会超过合成代谢，加上蛋白质摄入量不足，器官蛋白质合成代谢与更新也会受到影响。钙，老年人活动量减少，会增加骨钙流失和骨质疏松的风险。根据中国老年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2016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骨质疏松患病率为 36%， 其中女性骨质疏松率更高，为 49%。 各类微量元素， 胃酸分泌减少，影响铁和 B 族维生素如 B12 的吸收。缺铁很容易造成缺铁性贫血，而 B12 缺乏更会增加老年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打个比方，就像身体里有一个营养漏斗，摄入少流失多，营养不足会越来越严重。营养不足了可以先咨询下医生，如果诊断下来吃东西消化和代谢都没什么大问题，通过调整日常饮食来补充就行了。但是如果有进食受限的情况，比如吞咽困难，有确诊的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可能就需要用营养补剂了。选补剂的时候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点，营养要补全。老年人可能面临的是多种营养素不足，而不是单一营养素不足，要补就建议全面补充。全的意思是说种类全加量足够，各类宏量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矿物质，包括常量和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都要有。以矿物质和维生素举例，65岁以上的老人每天需要摄入就这么多种，每种的量都不一样。如果买很多不同的营养补剂给老人，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来搭配，否则就很容易出现某些营养素没补够或者补过了的情况。第二点，吃起来要方便。流质的营养补剂会比片剂和胶囊要好一些，因为有基础病的老人本来就需要吃很多的药，太多胶囊片剂可能会加重他们的吞咽负担，有可能买了他们也不愿意吃。如果爸妈有进食、吸收和消化问题导致的营养不良，无法通过日常饮食补充营养，可以给父母购买一些。除此之外，鼓励爸妈和老友们一起跳舞、打拳、旅游、钓鱼、聊天、分享生活，在身体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参与一些兼职或义工，多与外界接触，而非宅在家里抱怨生活无聊。保持轻松愉悦的社交，可以减少父母对家庭成员的过度依赖，减轻焦虑情绪，延缓精神衰退，争取老有所为，而非仅仅希望老有所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以及父母的营养状况。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您好，您的清蒸鱼。
3: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
4: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2: 您看，这
4: 没事的，去忙吧。
2: 哎，你这是？
4: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
2: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5: 哟，没扎到手吧？
2: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5: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4: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5: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